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北京科技大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副校长、材料学部主任王鲁宁，欢迎王校长。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招办主任王进，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节目的一开始，两位老师先用自己的这个简短的几句话来向大家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报考北京科技大学？
1: 我用特简单的五个一流来说哈，这个首先这是一流的学校啊，家长放心啊，一流的学科啊，让学生放心，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平台，
0: 哇，
1: 一流的关怀。
0: 哇，五个一流。
2: 好，那我接着这个我们校长的这么一个话，我想在三个标签，第一个呢是什么？就是科大的性价比是真的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北科大，就是现在录取分数啊，大概在全国排名就40来位，但是我们在各大权威的这个排行当中呢，我们是在30到35位之间。尤其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全职院士数，我们的这个科研的项目，重大的这个就是一些科研项目，包括深捐科研经费，以及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保研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我们的学科建设，等等，这块都是非常的硬核，非常的强，在这个排名当中会更靠前。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一个这个实力远超名气的这么一个学校，这是性价比。第二个呢，是我们对学生是真好。怎么说呢？我们今年在全国高考改革省份实行的是零调剂这个专业录取政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呢是今年进一步放开了，同时呢，我们学校是大力招生啊，也是一个非常科学跟合理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跟每一个本科生是配备了一个全程导师，相当于我们每个本科生有导师可以去陪伴，同时我们给每个本科生都会有这种科研经费，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科研训练。那所以呢，是我们对学生是真的好啊。第三个是我们的就业质量是真的高。怎么说呢？我们的深造率在是超过60%，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保研的去向、保研质量也是相当的这个好。近75%的学生去的是我们一些高质量的这样一个行业跟企业。所以说呢，我们的性价比高，然后我们的这个对学生好，然后呢，就业质量又高，所以这是我推荐的这个三个大理由。
0: 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北京科技大学是一所比你知道的还要好的学校，究竟有多好，得你来了才能知道。那我知道我们学校的校徽也很有特色，是一座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1: 就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我身上戴的我们的校徽也有顶，我们前面摆的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文创纪念品里也有个顶。这个大家一想到顶，就感觉是一种非常庄重的这样国之重器。还孕育着我们的这种中华的悠久文化。另外一个呢，鼎本身从最早就是金属做的啊，也意味着我们国家这个冶金科技的这样一个文明的这种代表。那么恰好呢，它就反映了这个我们北科大的这样一个学校特色。当然我们最早是钢铁学院，大家一想就钢铁摇篮。那么引领钢铁发展，同时呢还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所以就彰显了我们学校呢在国家这个高等教育以及呢我们整个人才培养这个过程中发展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用这个鼎来代替。那么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文字以外其实鼎有很多内涵。我们老说啊，鼎新啊，我们的鼎立鼎盛，其实它恰好又意喻着我们这种竭尽全力团结奋进啊，国家兴盛、社会和谐的这样一系列内涵，恰恰也就印证了就北科大人的这种沉稳刚毅，包括众志成城为中华之崛起啊，奉科技以强国的这样一种精神品格。
0: 的确，从鼎这样一个象征当中，我们能够看出，就像您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金属，其实恰恰好也意味了我们是钢铁摇篮。
1: 是的。
0: 那过去我们说是钢铁摇篮，那今天的北京科技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能让大家知道的吗？
1: 对这个问题呢，就多年来大家都在关注啊，就是说一说就是校史上，因为北京钢铁学院这个名字确实这个太有名了。那么现在大家就说这个，那你叫北京科技大学了，那钢铁是什么呢？钢铁是立校之本，也是我们说这个领域或者这个行业对北科大这种认可度应该说无人能及。那么今天呢，那优势学科就不仅仅是钢铁了。我们当年这个应该说从建校到现在74年。

0: 那么优势学科不仅仅从钢铁相关，而且也不仅仅只有钢铁这一张王牌。
1: 嗯，
0: 那么构建了一个更丰富，那么而且是更硬核的这样一个学科生态。
1: 嗯，
0: 除了钢铁有材料啊，有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底蕴不能丢。那么另外我们生长出包括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控制，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以工科思维的经管人文。那么我们也就是说，紧密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建设。
1: 嗯，
0: 我们早就完成了从我们叫老牌的钢铁学院啊，向我们这个多科性的研究型大学的这种一个华丽转身啊，我用这个名词。
1: 嗯，
0: 我们昔日的钢铁摇篮呢，也就升华成了这个多个领域的这种深厚根基，以及我们教学科研优势。
1: 是的，现在我们是一所工科的硬核大学。当然，前面我们讲到了，它有一些传统优势的这个专业学科。那近些年我们随着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没有一些新增的这个专业？
0: 有，你比如像今年我们这个在招生里面就有两个新增的专业啊，大家听一下，可能就会有所触动。一个叫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另外一个是知识产权，其实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应该是依托了我们学校的，包括计算机通信，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包括我们的这个数理基础的这样一个融合性的。当然，它依托计算机通信学院招生，那么今年我们在全国招30个同学，这个明确的就是聚焦我们现在国家集成电路的这个产业重大战略需求。那么融合了应该是多学科的这个交叉培养的过程，应该而且覆盖了应该是集成电路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培养体系。那知识产权，大家现在一提到知识产权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既具备这个理工科思维又具备这个我们说法学的，确实是，它是通过我们文法学院的社会科学实验班来招生。那么这个专业就对标了新文科的改革要求，那你就瞄准我们现在一些硬核的工科背景，比如像新材料、人工智能，但在这个领域内培养工法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创新型的高素质法务人才，他就面向知识产权，包括保护啊，包括设立这样来做。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增专业，其实前面也讲到了，北科大有非常多自己强势的这种优势的特色专业。您有没有特别想向大家推荐的？
0: 这个我是学材料的，
1: 对，
0: 那个
1: 我材料非常多，
0: 我给大家也介绍介绍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呢，在北科大呢，应该说，非常有特色，一个是底蕴深厚啊，就历史强。我们说北科大呢，现在在材料领域，大家是公认的新中国的材料学科和专业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材料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被大家称作中国材料名门。那么第二个就是学科强啊，历史上学科强呢，我们的学科就是首批的各种首批的第一个，首批的一级学重点学科、双一流建设学科啊、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单位，而且是我们的这个211工程、这个985优科平台，所以几乎在历次的学科评估中，北科大材料学科都是在第一方阵的前列，大家自己来理解这个词啊，那么我们大概这个国内有几百所学校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们一直是这样。第三个就是师资强，我们这个教授就190多人，副教授130多人，那么两院院士、全职两院士5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70多人，而且他们都参与到我们所有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那么像这里边我们说有国家级教学名师，有这个教学团队，黄大年教学团队，那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名师荟萃的环境下和每位老师交流。那么第四就是教学强，大家说来了之后我学的怎么样，北科大的材料学科一直是引领着国内的材料学科的人才培养改革。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3次拿过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的材料学科单位。那么这里边我们牵头制定了这个普通高校材料类本科人才的这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大家想标准我们定。那么全国的材料工程领域的这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标准，也就保障了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高质量。那么第5个就是平台强啊，我们整个材料学科差不多有15个国际和国家级平台，有全国重点实验室，有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平台，还有教育部第一个设在高校建的这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洲建立的唯一的腐蚀与防护中心，而且全都给我们学生开放。
1: 说到材料，它究竟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它究竟有多重要？您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因为材料现在这个特别宽泛的一个概念，就几乎我们身边全都是材料。

0: 材料，那也是我们说这个叫科技强国甚至工业报国的这个北科大人呢在做的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因为说这个材料学科它有很多第一，它就影响这个服务我们国家重大战略。举几个例子，比如北科大是研制了我们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我们第一枚洲际导弹壳体材料的诞生地，那就是北科大材料人在做的。那包括我们现在你坐上复兴号啊，复兴号的刹车片，是我们北科大这个材料曲远辉教授团队来做的。那包括天宫一号的这个里边很多器件的这个服役环节的评估啊，包括我们就说，我们上天入地，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国之重器里边都有北科大材料人的身影。
1: 所以说是可以说在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材料其实都非常的重
0: 是
1: 要。
0: 的，是的。
1: 那您刚刚提到的是一些国之重器，您能不能再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材料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我们学这个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0: 其实大家如果说这个发散一点啊，最近大家如果看几个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例子，大家都拿材料来代表自己的这个产业的水平，比如像这个小米速七，当年最早推出广告的时候呢，它没有说这个汽车的这个相关驾驶性能，它用的是它的这个钢铝混合的这个壳体材料保证它的安全，包括比较早这个小米和这个苹果的手机做广告，用的是说钛合金的外壳、不锈钢的外壳，就潜移默化的大家认为这个材料好了，就自然代表了这个器件它的水平高啊。
1: 没错，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质量的象征。
0: 是的，是
1: 之前呢也有个人评过这个天坑专业，材料呢
0: 的，
1: 也不幸位列其中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王校长来专门给我们破除一下迷思。如果我们同学们学这个材料专业的话，究竟会怎么样就业，好不好就业？
0: 应该说这个起因啊，是当年这个在网上可能说生化环材啊，就把材给放进去了。当然，往大了讲，其实这四个专业呢，我都应该给这个应该澄清一下，它都没有天坑专业，
1: 都给辟辟谣。
0: 对，都得辟辟谣。另外，我们还有冶金和矿业，那只不过家长没把冶金矿业划进去。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以前大家认为，就这些相关专业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工作环境偏一线啊，那个起薪啊，缺乏竞争力啊。但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就会，包括学生也会认为，这些名字啊，一听冶金就会觉得对这些专业敬而远之，慢慢就说这个东西叫天坑专业。但实际上，我们讲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专业啊，我如果就拿材料，甚至拿冶金、拿矿业举例子，它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什么金属矿啊或者什么，就即使是它也不是传统的。那这里边，我想从三个维度来说这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这相当于是我们国家层面来这个进行这个战略型新兴产业的这种顶层设计。我们说，其实新材料它内涵非常广，它可能最早的原材料，也就是我们的资源，那也就和我们以前的矿业工程相关。那么到我们的过程，那像我们的这个过程性的，比如像这个冶金，就流程式的。那到最后的这器件，就到材料，到加工。那么它其实是整个这个产业，应该说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啊，包括我们的甚至说这个更细点新能源汽车等等，它已经是在国家层面给它定性，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战略型新兴产业。它是一个我们说所有的工业的一个底层的这种根技术啊，所以它是决定了我们未来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得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学材料，那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就同频共振了。那么稍微再往下的一个层面，比如到中端，那我们说现在新材料，最近大家应该很清楚，最近新材料这几年太火了。我们一说这几个大家热点的新能源汽车，是吧？我们的新能源电池储能，包括我们的通信，包括我们的这个海洋，包括我们航空航天，它所有第一座都是靠材料来。有了新的材料，我们就有新的器件。而且未来我们大家现在一提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应用材料这种三大主赛道，它引领的是个甚至我都不好行，因为我不是搞经济的，都是过千亿级的一个蓝海市场。那我们国家去年有一个数字，这个我还相对清楚点，就是说全国新材料的这样一个产值大概在8万亿，大家来算一算，这是个空间巨大的朝阳产业。那么再往下一点，到北科大，北科大的就业数据，无论是不是材料，包括冶金矿业，包括等等，几乎我们多少年就已经打破了所谓叫毕业即失业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私下里有时候经常讲，就说北科大的学生没有拿不到这我们说工作这个录取的，只不过是你去不去。那么在北科大这些相关专业，那么以材料为例子，那这高比例的这种深造，高比例的我们这种这个就业机会，那么我们本科毕业就业率基本常年就95%以上，那研究生毕业率，因为这事儿不能说满，那就常年接近100%。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去年这个整个学校的推免啊，都是35%以上吧，所以。

0: 这是很高的啊，像材料的深造率早就超过70%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保研率啊、深造率啊都非常高。另外工作，那基本上大家你只要想到的先进材料领域涉及到的，我们从说央国企啊，各种这个世界500强、这个中国500强，涉及到领域航空航天、这个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包括我们的大数据，包括我们的国防军工等等。现代交通在各个领域都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毕业生。
1: 所以从来就没有天坑的专业。
0: 对。
1: 材料这门学科应该说呢，是对于高端人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需求，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其实是要注重的，是不是能把这个东西学好？
0: 是
1: 学好
0: 的，
1: 其实完全不愁就业。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三个学院，因为我知道，王校长您是兼着这个材料学部的主任哈。
0: 是的。
1: 学校有三个涉及到本科生的这个单位。
0: 对。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精尖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
0: 是的。
1: 这三个学院有什么不同？
0: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这个北科大的材料确实非常强啊，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各个单位呢有个协调的机构，就是材料学部啊。这里边这三个学院呢，因为是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那么材料学院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牵头单位，就跟这个它是人才培养体系中一个最稳固的一个基石单位。那么整个材料学院呢，因为涉及到的相对材料类的专业也比较多啊，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啊、材料化学、材料这个加工啊，这整个这一块，实际上呢，这个我们本身采取的是一种大类招生啊，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相当于给同学们在大一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就是也是北科大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宽口径厚基础，这样一来呢，就然后你到大二根据个人兴趣来选你的专业啊。那么高精尖学院呢，它是北京科技大学，我们在过去应该说最早叫材料与这个数据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呢，以现在叫 AI 加新材料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打造的一个这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那这个名字大家就觉得这个高精尖都代表什么是吧？那高就是高起点啊，我们说因为这个高水平，精呢精益求精，那么这个尖呢就是拔尖创新啊，顶尖的。那么这个学院的院长呢是我们学校这个谢建新院士亲自担任院长，他聚焦的呢就是新材料的。最早叫高校计算，现在我们叫高校设计、高校发现、高校验证、高校应用。那么整个包括我们的智能制造的这些前沿方向，那么旨在呢就是打造一个 AI 加新材料的这样一个学科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而未来技术学院我们是21年就筹建啊，24、25年我们正式独立运行的。它呢有这个包括纳米实验班等等，而且我们整个这个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指导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张越院士，中国科学院的张越院士来指导开办的。而且聚焦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可能智能传感，包括电子信息啊，包括纳米能源、医疗等等，其实它是完全一个前沿交叉的领域。而且我们这里面还提到叫深化纳米加的这么一个概念，就纳米后边加一个加号，那就是一个和各个学科来融合啊。最早因为纳米科学与技术就是来源于材料、物理、化学、生物，那么现在也融合到了包括制造，因为到了这个原子级制造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呢，应该说我们2020年又进入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序列，而且23年呢，我们又是这个作为首批的纳米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这个获批单位。所以也是面向我们国家新兴产业啊，包括战略新兴产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在做一些前沿部署啊，来做这相关的培养未来的这个领军人才。
1: 在材料这个领域，应该说北京科技大学永远都是走在前列的，或者说成为领头的这个位置。像您刚刚说的，全国首批，我们不止这一个专业，我们还有全国首批第一次开设的，这叫材料智能技术。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专业？
0: 刚才提到 AI 加新材料，但是你对外叫的时候，你怎么叫呢？那我们就说这个材料加智能，实际上它是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人才培养目标，简短几个字，懂材料。然后你得通数据，因为你得多照数据。精 AI， 我们说精 AI， 然后能创新。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不仅要学材料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它要了解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前沿技术，而且要掌握它来用。比如说我要去推断这个下一代材料在哪儿，我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去做实验了。我可以相当于有一个辅助的，甚至我们说这个指引性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通过大数据分析、大模型应用啊来推荐。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材料的发现，已经通过这个材料智能技术这个领域的内涵，把原来的这个效率提升了1倍，把原来的时间成本和所有成本降低了1半，甚至我的材料性能比原来还好，那这就能起到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谢院士 他们团队就用的这种可解释机器学习。

0: 一的方法设计的新的这个新一代的高强铝合金，就刚刚在我们这个天舟十号上应用了，而且就短短的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整个用上了。它是一种复杂关键构件，整个的构件减重了30%，那成本还减轻了很多，因为你研发时间都缩短了很多，那人力成本也缩短了很多，所以说它就为我们很多领域已经做出了这种大家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看到的是默默的贡献。
1: 嗯，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包括这个材料智能技术还有纳米科技与技术这样的一些本科专业，未来您觉得他们这个行业发展啊，然后包括他们的就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0: 定心丸就是因为现在应该到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实际上是越来越需要这种多学科的交叉。也需要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包括这些领域的这种变革性发展的一些了解。但是我们刚才说所有的是这产业到跟技术上呢，材料它都绕不开。因为你说我们说芯片技术的提升，那一定是对新一代的材料有这种提升。那么包括这里边就提到刚才我们说的几个专业，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智能技术、纳米科技技术。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还要融合很多的物理化学这些知识，这里边我们都有啊，学材料这些哪个都丢不了。另外就是我们信息能源那种，你在哪儿用啊？你要知道我这个材料在哪儿用，实际上在这些专业里边还都会涉及。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就家长来到最后会不会孩子们拿了一堆的公司的我们叫 offer 也好啥，只要别挑花眼，别有这种选择性综合症，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你未来这个合适的位置。
1: 这个定心丸算是吃下了。那还有其他的这种人才培养项目需要向大家介绍的吗？
2: 我们常常说北科大有打造了6+6+2这么一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那么有6个特殊班型可以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直接去选填的。那么材料高精尖纳米试验班是可以选，那么还有4个是我们的工科试验班、我们的理科试验班，还有我们的这个今年新增的有关键金属提取数字创新班，还有战略资源开发数字创新班。先说第一个工科试验班。工科试验班这个是依托于我们学校这个卓越，这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的。其实我们校长也是接任这个学院的院长。对，然后这个工科试验班呢，它是每年全国招200人。然后它的几个特色，第一呢是与近30家央企进行医生双师这种联合培养，将来它对接的这种就是不论是这个导师或者推研或者科研训练，甚至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岗位，就是直接是对接我们这些大型央企的，这是一个特色。第二个呢，这个班如果大一学年末他选择退出的话，可以全校工科专业去任选。所以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学校给他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本科到研究生这样一个贯通的这么一个培养环节，这是三大特色。第二个试验班是叫理科试验班。那么理科试验班是北科大可以说是这个最早实行这开展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先行项目，有这么一个这个优势吧，就是它呢就是这个在1到3学期是进行小班化这个个性化的这么一个培养方案。3个学期之后呢，全校专业可以任选而且你1到3学期如果你排名在前50%就可以直接提前申请攻读博士的，对吧？所以这个班也是一个高分考生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班型。另外有2个今年我们新增的叫这个创新班，就是关键金属提取以及这个战略资源开发。这两个班依托的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冶金工程和材矿工程这2个特别强的这个专业去培养的。然后这个关键金属这个班是招30人，然后这个战略资源这个班是招15人。大家可能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专业，但实际上懂的人都懂，就是真正你学的人知道这个将来的毕业生他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薪酬非常高的。我们将来你说硕士博士以后去了这个科研院所或者说大型央企的这种研发部门，那是他的发展待遇，他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年的学校是把这两个班做成了一个特殊班型，然后呢就学生你一步到位，将来就是你省去了将来你还要这个再去找一些工作的机会，还是非常好的。就这4个班型加上刚刚王长介绍的材料2个班型，这6大班型我是觉得今年是整个构成了我们学校这个高分考生去选择的这么一个内容。
1: 这也是要向大家重点推荐的，而且这6个班型应该说都是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需要选择 的。
2: 对对对，而且这6个班型加起来招生计划是395人，超过了我们学校总计划数的10%。我想这个比例在全国高校很不多。

0: 不知道有没有，反正不多，能超过咱们比例的，
1: 你就报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同样是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程导师制，这应该算是我们人才培养上的一个独家秘籍了。
2: 是的。
1: 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2: 实际上，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全程导师呢，是北科大应该说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一件事情。学校在大一这个新生，就是相当于是他高考完了，被录取之后。他们就开始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网上，我们的系统上来选，就每个学生配一位导师。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从大一到大四啊，他是能有全过程的。我们当时说的呢，叫打造叫3+3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服务模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有一流的关怀嘛。因为每个学生他都一进来就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一定是他报考那个专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导师所带的高年级的研究生啊，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还有这个导师之前带的高年级的本科生，那这三位人呢，就能帮助我们的学生们呢，从中学到大学的一个转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转变。我们的很多学生可能面临的这个学习过程的这种环节的变化，甚至地域的变化，离家的这种感觉啊，他会感到可能第一有期待，第二他有一些懵懂，这个专业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我们通过这种3+3的模式呢，就能让同学们第一减轻压力，第二呢，他等于又多了这种三个帮手啊，包括他可以跟我们的老师有这种月度，甚至他可以来约和老师们，甚至我们老师会和他们有这种每周的这种见面。那么慢慢的打消他们的这种应该说对大学的疑虑、陌生感，甚至有一些离家的这种伤感。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说让我们这个同学们有解决学习的困难，应该说他们让每个同学都有了导师，有导师指导，那么有高年级的榜样学习，那么还有这种朋辈的辅导，那么转变他们尽快就适应到这种方式，而且让他们有了依靠。
1: 的确，很多同学们可能是第一次离家到北京来上学，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的。
2: 是的。
1: 刚刚我们也陆续了解了北京科技大学很多相关的方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话题，重中之重，就今年整个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和亮点。
0: 好的，那个前面实际上陆陆续续说了很多了，那我就最后再总结一下。第一，我们今年在全国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实施零调剂保专业政策。那么北京地区是满三保一，境外地区是满六保一。那什么叫满六保一呢？就是我们考生在他所填的专业组里头，他填满六个专业并且不重复。然后呢，他必提档之后体检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能够承诺保证录取其中之一。这叫满六保一。第二，我们今年新增的90个计划全部投放到新工科，包括像新材料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这样的那个新工科专业。第三，我们精心打造了6+6+2这样一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其中有6个特殊班型，考生可以直接填报。好，第四个是我们今年这个转专业的门槛进一步放宽，而且我们的这个就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呢，接收的比例从之前的最高15%可能提高到最高25%，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五就是刚刚校长说的，我们所有的专业是打通了本硕贯通培养的环节。那么我们是为什么这么考虑呢？是因为现在啊，我们的考生家长第一呢非常关注这个专业，所以有些原先这个压线进档的这些考生，他害怕或者担忧他被调剂到自己不想去的专业，对吧？所以这样的担忧越来越多，然后呢家长们挺焦虑的，所以我们经过综合的这个研判，学校也是做了这样一个论证，然后推出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相信这个举措，这个政策一定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考生家庭在报考时的一个焦虑，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个安全感。我相信这个政策应该是我们家长们所喜欢的。
1: 当然听起来就是你大胆冲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为你兜底。
0: 对，
1: 这种感觉。
0: 而且我们今年还进一步优化了这个专业组的设置，就是你考生过了一段时间拿到我们这个分省计划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所以今年我们在这个专业选择权这块，我们是已经尽最大可能性的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1: 太好了，所以同学们也要及时的关注啊，我们最新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这整个是我们所有的官方渠道，大家可以拍照截图进行保存。哇，我们的时间太紧迫了，还有朋友想知道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咱们简单介绍。
0: 转专业是这样，刚前面我大概说了，就是转出没有任何的门槛限制，然后呢，转入呢，如果一些热门的专业，可能需要 这个稍微考核一下。但从过去几年来说的话，我们学校转专业成功率大概在80%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再次感谢王校长、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

谢谢大家关注北京科技大学。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以上说过的官方渠道来和学校取得联系。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北京科技大学。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班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此刻呢，在我们直播的这一场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那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委副书记谷水，欢迎谷书记。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谢千池，欢迎谢主任。
2: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其实提到医学类专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我们的首都医科大学，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高校，而且在北京有非常多优秀的资源提供给大家。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这种医院都是首都医科大学，比如说附属同仁医院，对吧？这个积水潭医院等等等等。所以，首先我们请这个谢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家长选择首医，它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的底气在哪儿呢？
2: 那能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很荣幸。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吧，主要是因为首都医科大学啊，它是一个既严谨务实啊，又追求卓越的一个宝藏型医学院校。那首先呢，从这个校训当中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既务实又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要求。
0: 对
2: 啊，那我们的校训呢是扶商济世，敬德修业。它这个务实的精神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扶商济世这个词上面啊，是对我们医学从业者、对我们的医学生、对我们的这个医学教师的这个社会职能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0: 对，
2: 卓越呢是主要是体现在敬德修业这一个词，那主要呢是对我们医学从业者的这个道德修养啊、专业能力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要求。
0: 对，
2: 非常朴素地道出了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职责与灵魂。第一大特点就是临床资源极其丰富。如果从这个临床医学院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说呢，我们有23所临床医学院，那包括了像我们的这个宣武医院呀、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呀、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对对，等一系列享誉国内外的这些临床医学院。第二个呀，我们这个师资力量特别雄厚，我们学校校本部以及这个附属医院呀，现在有教师是9158人啊，将近10000人了啊。那其中呢，有院士9人啊，教授呢有1296人，副教授呢有2294人，博士生导师呢有1554人啊，硕士生导师有2039人。那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我们这么庞大而且优秀的这个教师团队啊，为我们的首都乃至这个全国培养了这个大量的
0: 优秀医学人才。
2: 对，医学人才。第三个呀，是我们这个科研实力非常强。比方说，我们有现在啊，有16个学科已经进入ESI 全球排名的前1%。那像这个临床医学啊、药理学与毒理学啊、还有这个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它进入到了 ESI 学科的前1000%。所以说真的是，如果我们的同学想用自己的这个专业之力守护的身边的人，而且呢，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技术来报效国家啊，为在这个国家的医疗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热情，那我觉得报考首都医科大学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反正我就觉得选首医有底气，对吧？
2: 对。
0: 那我觉得谷书记的话感受应该更深。首先，我们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对吧？
1: 应该说首医是我的母校。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呢，我用4个字叫顶天立地。我们有很多的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我们有很多的附属医院是国家医学中心。立地呢，那就是我们也是扎根首都，扎根北京，是一所市属院校。我们很多的这个同学，很多的学弟学妹都在北京的各大医疗机构，
0: 对，
1: 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卫生机构来从事工作，来发挥作用。所以既

0: 是在首都这片大地上扎根，同时也引领着全国的很多医学专业，甚至在国际上也都有很多的影响。应该说是一个在全国来说也是一所著名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医科大学，所以也是很荣幸，我是一名首医的学生，又是首医的同仁班培养的一名学生，我很自豪。欢迎大家能够加入首医的战队。
1: 具体的话，我们同仁医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医院？我们承担了学校的哪些培养任务呢？
0: 首先呢，这个同仁医院是140年建院历史，应该说也是首医的附院里面历史最长的。我们承担首医的这个教学工作，应该说从建校之初就承担了，1962年。那同仁医院呢是以眼、耳鼻喉、头颈外科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为这个专长的，但是也同时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三甲医院。
1: 对，
0: 所以它的学科是非常全的，又很有自己的专业特色。那在教学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完善的这个教学体系，无论是本专科教育，还有我们的研究生教育，
1: 对，
0: 包括毕业以后的住院医师规培的教育，还有我们全职业周期的继续学教育，这个教学体系在同仁是非常全的。无论是从这个重点学科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些综合学科的宽度，对于我们这个有志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学子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块沃土，
1: 对，
0: 能够帮助他们去掌握医学知识，学习医学技能，增进我们的医学的道德的一些修养。
1: 对，
0: 医学技术要有力度，我们的这个医学的关怀也要温度，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同仁的这个140年的这样的一个医院的文化，给予了我们这些医学生与很好的一个人文的一些滋养。学生的这个成长离不开医学的进步，同时呢，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科研平台和科研实力呢，对于医学生来说是教育平台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于学医的同学来说，你有多大的舞台，有多少的医疗资源，这个非常的关键，是吧？
2: 是的，我们首医啊，有句玩笑话叫做北京有多大，首医有多大，
1: 就到处都是咱们附属医院。
2: 对，这就说明真的我们这个校区啊，加上这个附属医院啊，教学医院真的遍布在北京的各个市区和郊区。那校本部呢，现在有12个学院，2个研究中心，那承担了我们本科本科学生的这个公共课程还有专业基础课程。
1: 对。
2: 另外呢，这个以这个临床医学院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说呢，是23所临床医学院。那他们的这个学科特色呢也特别突出。我们学校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用了41个临床专科学院还有专科学系，横向的用学科的力量把我们的这个临床医学院还有这个教学医院给联合起来了，共同提高它的学术水平。这样设计呢也是为了在学科的这个基础上啊，然后建设我们的专业进行我们的这个课程设计，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的教育教学啊是与时俱进的能够跟上时代的这个舞台那这个教学水平呢能够持续保持提升。
1: 胡书记，是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附属医院，每个这个医院都有自己特别强势的这种专科，等于说我在学校里面我只要选择一个方向，我就能够去到特别牛的这种医院去实践？
0: 那因为有学院和学系的这种横向的这个相当于大首医各个附院的这个相同专业实际上是一个集团军作战。
1: 对，
0: 我们的这种培养的这个包括这个课程以及培养的标准，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考试，包括未来的这些比如说答辩等等这些标准，其实在这一个专业上基本上是一个同质化的。所以在从这一点条上呢，这个首医的这个大平台为我们各个附院的整个的这种强强联手来进行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医学的培养，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回过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学校所设的这些专业和班级，比如说对于这种拔尖人才，我们就设了很多优秀的这种班级，比如说当中一个大家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班型叫做接平班。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网友们很关注的一个就是招生的方向。对，
1: 哦，好的，那今天我来重点来谈一谈临床医学接评班专业啊。那这个专业啊，它是培养医师科学家的一个临床医学专业，它的学制呢是属于五家研究生培养阶段啊，是一个这个本科直博的这么一个专业。啊，那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以后呢，他毕业以后是可以获得医学的博士学位啊，是一个学术型的这个博士学位。那我们从21年开始招生啊，始终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最高分专业啊，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有志于临床科研的这个学子。当然了，我们这个考生和家长有时候也会问说，如果我不想做临床科研，我将来想去这个医生想去这个医院做一名医生可不可以啊？那对于这个专业来说啊，它实际上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这个但是呢它是需要补参加3年的这个规培啊，这个是和我们这个5+3专业有那么一点不同的。另外呢，这个既然咱们谈到这个班型，我还想就是谈一下这个分流的问题啊。
0: 对。
1: 啊，虽然这个专业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受咱们众多学子追捧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同学们入校以后呢，并非是进入到这个保险箱啊，他们是有，
0: 你指的是说他会，比如说成绩不好，动态调整是吗？
1: 对对对，它有这一个严格的这个分流的机制。如果咱们。当然咱们能够考进接评班的同学都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同学。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在读期间你放弃了原来你这种昂扬的这个学习态度啊，那不再努力，那你还是可能会被淘汰的。啊，这样呢我们才会保证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啊，在这个在学期间呢，我们会按照首都医科大学接评班啊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的这个有关文件要求啊，对这个淘汰分流的学生呢采取降级啊或者转专业等处理方式。
0: 对
1: 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也非常受这个高分考生青睐的这么一个专业。
0: 这个是大家很关注，比如说家长说，哎，我报首都医科大学，孩子就想学医，那这个时候他就说，哎，有一些专业其实是可以的，有一些专业他可能未来距离医生的这个选择就是稍微会远一点。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这个很关键，我相信很多家长问您哈，您趁着这个时间段这么多网友在线上，比如说选择哪些专业它是比较容易就是可以最后成为医生的呢？
1: 哎，这个问题问的真是非常好。我们现场咨询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家长和考生问我们这个问题啊。首先从这个专业招生专业的这个分类来看啊，一个是我们这个临床医学类专业，它通常是可以做医生的专业。那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临床医学，对，接评班啊，他如果要是能够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啊，取得这个执业医师证书以后呢，他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医师的职称系列的。另外呢，像我们三个非常经典的长学制本硕连读专业啊，临床医学5+3、口腔医学5+3，还有儿科学5+3啊，这三个专业啊，他们这个进行完5年以后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呢，会直接进入到3年的临床硕士专业学位的这个研究生培养阶段。而且呢，他毕业的时候呢会获得6个证书。哪6个证书呢？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啊，然后这个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呢他们还会获得这个医师资格证书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0: 对。
1: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眼视光医学还有精神医学专业啊，这些专业呢它顾名思义啊，眼视光医学呢它是能够进到这个眼科学、眼视光学啊进行这个医学诊疗工作。那精神医学呢它是当然去精神科啊做一名医生啊，两个专业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临床医学类专业。
0: 还有一个中医学也可以是吧？
1: 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瑰宝型专业啊，主要是培养咱们中医医师的这个专业啊，也希望咱们有志于振兴传承咱们祖国医学的同学们踊跃报考。
0: 对，谢主任，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考生和家长他有一个执念，我就想我想穿上白大褂当医生。
1: 对，
0: 但其实我们的医学体系光靠医生不行，
1: 对，
0: 还有一个大的范畴，比如说医疗影像后期的支持保障，其实我们学校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专业项目提供给大家，对吧？
1: 对对对。

0: 对，您这个说的太好了，我正好是想跟同学们强调一点的是啊，实际上啊，在我们医疗卫生系统里面，不是仅仅只有医生是可以救死扶伤的，
1: 还有护士等等其他的，
0: 对，还有我们学校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医学相关专业非常的优秀啊，像这个医学检验技术啊、医学影像技术啊、临床药学呀、康复物理治疗、康复作业治疗、护理学等等，都可以供大家报考。这些专业呢，绝大部分的这个毕业生啊，他将来毕业以后都是可以去医疗系统从事和医疗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个职业，就业前景啊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呢，建议咱们同学们在这个首医招生的官网上仔细查看以后呢，然后咱们积极报考。
1: 好，那么你看，刚刚其实呢，我们说了有一些方向它是可以从事医生的，那有一些方向是为医学提供相应的保障。回到咱们的同仁医院，我们具体承担了哪些培养项目呢？
2: 那个就临床医学本科来说呢，这个同仁医院呢，目前是因为我们是作为第四临床医学院，
1: 对，
2: 主要承担了两个本科专业相关的，一个是临床医学的5+3专业，
1: 对，
2: 因为我们叫这个常学制的这个5+3专业，还有一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眼视光医学这个专业，
1: 这也是咱们的，
2: 这是5年制的这个本科专业。对于这个第一个临床5+3这个专业来说呢，实际上前2年半同学们都是在这个学校本部来上学基础课程，然后呢后这个前一个5年的这个后2年半啊，实际上是到医院来
1: 进行去实践了，
2: 到医院来去临床实习，掌握临床技能，以及逐渐形成临床思维。
1: 对，
2: 按照学校的要求呢，一般是在大3要来选择，因为他是这个最后要是8年整个完成的话，是要授予这个硕士学位的。这样呢，他是要在这个同仁还要继续完成他的这个后面的研究生的硕士的学习阶段。
1: 临床医学5+3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刚您提到的是眼视光医学专业，
2: 对，
1: 本来眼科就是咱们的强项，对吧？对，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个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学呢？
2: 其实这个眼视光医学这个专业是5年制，毕业以后呢能够拿到学士学位，而且经过规范化的这个培训以后，规范化的专业医师培训以后，是可以走上临床医生岗位的。
1: 对，
2: 这个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利用同仁是国家这个眼科的这个重点专业的学科的这样一个平台，来把我们在眼科学领域，在眼视光啊，以及我们很多的未来的这些比如说近视眼防控啊，比如说我们的视觉矫正啊、视功能的这些重建等等，这些实质上呢，对于屈光类的疾病啊等等这一方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眼科大夫。
1: 好，谢谢谷书记哈，因为您刚刚前面说了，你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也是优秀的校友，分享一下老学长的心得吧。
2: 因为也是毕业于首医同仁班培养的我。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有志于学医的同学来说，包括这个家长，我想呢，因为同仁的院训是精诚勤和，在学医的路上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1: 对，
2: 因为是为生命服务，为健康服务，
1: 治病救人，
2: 所以这份责任很重，我们必须要在学业上精进，在我们的医学的技术上也是要未来要不断的去精进。
1: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精字，再有一个呢是第二个字是叫成。其实解决了目标问题，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动力问题，如何在这个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上，人民的健康事业发展上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成就感。你忠诚于这个事业，其实不仅仅是喜欢，应该是一种热爱。然后第三个字呢，我想就是勤。医学只要走上这个学医和未来从医的道路，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所以他的学业还是比较辛苦的，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勤奋的这样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种信念，才能坚持下去。
1: 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谢谢古书记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大家对于手艺非常的关注哈，特别是我们刚刚其实古书记提到说，有两年半其实要在首都医科大学本部进行相应的学习，其实学的就是一些基础学科。那么基础学科包括我们。

0: 这个基础学院它是如何的呢？稍后我们为大家来解答，也请到了学校来自于这个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介绍一下，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黄海霞，欢迎黄院长。
1: 好，大家好。
0: 刚刚其实你在场下其实在我们听了，我们就说他们无论是哪个专业，五加三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五年的眼视光也好，都提到两年半在本部学习，其实就是在咱们
1: 的
0: 基础医学院来学习，就是很重要。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呢？
1: 好，这个基础医学院呢，它实际上承担着我们不仅仅是首都医科大学，在别的医科院校也是一样的，它承担着学校的几乎是所有专业的这个基础学科、基础医学学科的这个教学任务，比如说这个人体解剖，就是正常的生理结构，生理学，那就是这些结构的正常功能，
0: 对
1: 啊，还有细胞生物啊、神经生物，再往后学呢，会学到药理学、病理生理、病理学，它就跟临床的课程稍微有点接近了。这是所有的课程都是我们基础学院来承担的，是面向我们学校的所有专业的。这是我们基础学院的一个基本工作任务。
0: 那你看，那既然是基础的话，那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吗？
1: 有，我们基础学院除了承担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专业，还有包括其他学院的一些专业的课程之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基础医学专业，一个是医学实验技术专业，这是我们基础学院自己的一个本科的一个招生专业。这个专业呢，我们主要是培养着他有着一个基本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也会让这个专业的学生到临床去实习一年，那么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回来他才更有动力聚焦到临床问题去做基础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这个专业一个培养的目标或方向。
0: 就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吧？
1: 对，因为医生主要聚焦是看病救人了，但有很多病还有一些未解之谜，那就要靠基础医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去揭示它的发病机制
0: 啊，
1: 然后去开发研发一些治疗的策略呀、药物啊，承担这样的任务。就是我们说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它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基础医学专业我们是培养做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人才，而这个医学技术专业重在这个技术的研发、技术的使用。
0: 前面的基础学科是我们怎么把它研究出来，后面是怎么把它用好，用技术。
1: 对，一个是用好，其实它还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持。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糖尿病相关的研究，那么你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动物模型。
0: 对，
1: 那么医学实验技术专业，尤其是我们学校这个专业，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在这个动物模型，转基因动物这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我如果研发出来一个这个糖尿病模型啊，或者是某种比较接近人的疾病的模型，那就可以供给做糖尿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可能很多做基础研究的人他都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型。这也是我们实验技术专业的学生承担的一个任务。另外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生信分析啊，还有包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研究，它涉及到大量的技术，我们需要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做生信分析的这个人，他可以跟所有的学科，就是生物信息的分析，我们得到大量的组学的数据。比如说一个正常人、一个病人，他的蛋白有差异，那么你只有在海量的这个蛋白信息中找出那个差异，就是一个正常人和患者他到底差异在哪儿，这个差异的基因可能就是治病的，我们就可以围绕它去研发一些治疗的药物，作为一个靶点。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呢？那这种组学的技术它就是生物信息的技术之一，那我可以服务于各个学科的研究。那么基础医学它可能将来聚焦于神经领域研究、心血管领域研究或者呼吸领域研究，但他们都要用到这种生信分析的技术。而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培养专门的人才，他可以把你这个技术挖得很深，然后帮你去找到那个最核心的靶点。
0: 那你看这个，其实听了这个专业之后大家很感兴趣，感觉把人工智能啊、当下的技术都融进来了，具体我们会怎么去培养他们呢？
1: 这个专业它的课程设置上会跟基础医学略有差异。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更多的把一些先进的技术，我们会为它对它的培养方案及时进行调整，一些先进的技术涌现出来之后会及时的进入到它的课程，并且呢我们有这个导师制培养，从它一入学就给它设定一个导师制。

师真正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的这个技术问题，他在这个解决项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掌握了，同时他也会领会到，哎，我还要开发。

0: 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各个专业之间对于身体的状况这些是有要求吗？还是有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呢？
1: 我跟考生们重点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考生我们每年都会发现这样的考生，就是他分数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提档线了，但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对于身体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志愿呢他填的不太对路子所以呢我在这里面重点这个提一下，这个对于身体的要求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学校啊，他在执行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前提下那出于对医学人才培养和就业的特殊考虑我们对这个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这个补充的这个说明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视力的这个要求。我们是要求呢这个矫正的视力啊要达到 4.8, 而且呢矫正的度数呢不能超过800度学生的这个眼睛呢不能有色盲色弱，不能有斜视弱视而且呢这个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同学是一定不要报考的我们不予录取。
0: 是所有的专业都是吗？
1: 所有的。第二个呢，这个各专业对于这个考生的这个听力要求呢，是双耳的听力范围不能低于3米。第三个呢，还是这个定语啊，这个各专业对于这个嗅觉迟钝还有口吃的同学，我们不予录取。
0: 不予录取
1: 啊。对啊。第四个呢，对于口腔医学专业，不招收这个左立的考生。什么叫左立呢？就是左撇子。第五个呢，这个肝功异常的同学呢我们是这个不能报考的。
0: 对。
1: 第六个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特殊性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鼓励躯干或者肢体残疾的同学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医学类的专业所以否则你无法完成学业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七个，对于这个护理还有这个助产学这个专业出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特殊性对于这个身高它是有要求的，要求身高不能低于1米55这个而且呢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新生的这个身体检查状况要以这个入学以后的这个体检复查为准。如果你高考体检已经不满足我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情况了，那你真的你报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呢将来复查不符合条件的话会取消入学资格的。
0: 最后的时间，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今年广大的考生送出祝福。
1: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了也是咱们同学们人生当中应该是我认为是最滚烫的篇章
0: 对。
1: 那个实际上同学们与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距离可能就差一道题的细致一个瞬间的坚持那首医的分数并不低。做基础题的时候千万沉住气，别让这个马虎偷走了你的分数。做难题的时候别因为这个细节然后耗费掉咱们这个考试时间如果呢这个上一科觉得没考好一定要稳住情绪，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做医务工作的这个人对稳定的情绪就是你的一个基本的素质这个下一科的这个发挥呢一定要去正常的这个心态就是上考场
2: 人体还有很多未知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那么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学习很多知识包括临床专业知识是学习已知然后用于我们的临床的这个救治病人，但是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也要勇于去探索未知，做出一些从零到一的发现。
0: 对，
2: 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探索未知之境，主动拥抱无限可能，欢迎报考首都医科大学。
0: 我们时间关系快到了哈，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我们的招生电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邮箱和学校取得联系，特别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定要联系学校了解一下自己报考的内容是否准确。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是数学连环画。数学连环画是综合与实践领域当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包含连环画分享会、我是小画家、小小故事会三个活动。教材以连环画的创作为主线，设计了阅读、创作、分享交流作品等系列活动。在阅读活动中，学生通过交流了解连环画的故事性、数学主题及表现形式等特点，为后续的创作与评价提供标准。在我是小画家活动当中，学生经历确定主题、拟定提纲、完成作品的过程。教材通过示例引导学生确定作品主题，对学过的数学知识进行梳理，明确创作主题，深化对于数学知识的理解，讨论作品提纲，有条理地去进行构思，融合语文、美术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去丰富数学表达。在创作后，通过分享交流作品并进行修改，进一步地去完善评价标准。在连环画的创作过程当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应用意识、创新意识，提升反思能力、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在了解了教材之后，我还对于学生在各学科当中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在数学学科当中，学生已经掌握了万以内数的认识和万以内的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图形的初步认识等，有用数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基本经验。在语文学科当中，孩子们认识常用汉字1600个左右，其中会写800个左右，能按照图画顺序观察，展开想象编故事，能借助词语按时间顺序写出完整的故事。在美术学科当中，学生能根据故事情节进行绘画，有一定的绘画基础。科学学科中，学生对于植物、动物、地球、天气等自然科学有初步认识，有一定的观察力。在各学科的学习当中，学生都是从单一的学科的角度进行自我评价和学生互评，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评价的经验略显不足。基于教材和学情的分析，本单元的设计思路是：思路一，以学生已有的经验为基础，帮助学生初步感知数学连环画的特点。思路二，以连环画的创作步骤为脚手架，助力学生完成蕴含数学知识的作品。思路三，通过不同层次的分享，深化对数学连环画特点的认识，培养应用意识。结合以上内容，我设计了本单元整体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一，在阅读数学连环画的过程中，能用数学眼光观察，找到其中的数学信息和问题，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了解数学连环画的含义以及故事性、数学主题、表现形式等特点，初步形成作品创作与评价的标准，激发数学学习的兴趣。二，在创作数学连环画的过程中，能简单整理学过的数学知识，并会用数学知识记录自己的经历，发展应用意识。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用连环画的方式编写含有数学知识的小故事，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其中的数学知识的意义及蕴含的数量关系，发展有序思考能力，以及跨学科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三，在交流分享作品的过程中，能理解他人数学连环画中的数

0: 学信息及数量关系，学会数学化的交流与表达，能基于数学连环画的特点评价他人作品，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形成初步的评价与反思意识和能力。那么本单元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用连环画的方式编写含有数学知识的小故事，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其中的数学知识的意义及蕴含的数量关系。教学难点有，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选择数学连环画的主题，并拟定数学连环画的提纲，让学生理解他人数学连环画中的数学信息及数量关系，学会数学化的表达与交流。结合本节课的内容，我设计了课时教学目标和活动的重难点。一，在赏析小东创作的数学连环画《小猫买罐头》的活动中，让学生通过描述小猫买罐头、吃罐头的故事，发现其中的数学知识和问题，了解数学连环画图文并茂、连续叙事、蕴含数学知识与数量关系等基本特点。二，在小组交流、讨论的过程中，通过分享获得信息的方法，结合已有的知识解决小猫吃罐头的问题，发展学生收集信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应用意识。三，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运用学过的数学知识讲述生活中的数学故事，感受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为后续数学连环画的创作奠定基础。那本节课活动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数学连环画的特点，理解数学连环画中所蕴含的数学知识。活动难点是引导学生完整地表述《小猫买罐头》中的数学问题，运用学过的数学知识讲述生活中的数学故事。在了解了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和课时目标之后，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看过连环画吗？连环画什么样？能不能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说一说呢？
1: 连环画我看过呀，它是一本一本薄薄的小书，上面有好多好多画，每一页上面都是图画，下面是字，画里的人啊、动物啊都画得特别清楚，你把画一张一张连着看，就像在看动画片一样，可有意思啦。我记得我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一挥金箍棒，白骨精就吓跑了。画里的孙悟空眼睛瞪得圆圆的，威风得很，有的连环画只有巴掌那么大，比我们的数学练习本还小呢，放在口袋里刚刚好。我爸爸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看这种小书啦。
0: 感谢小红的分享，让我们再来听一听小亮想说什么吧。
2: 连环画的样子可有趣了，每一页都像一个小窗户，窗户里画着故事，比如画里的小兔子在吃胡萝卜，下一页它就蹦蹦跳跳去找朋友们玩了。画上的人会做各种动作，有的在跑步，有的在生气跺脚，还有的在哈哈大笑，嘴巴张得大大的，字呢就写在画的下边，小小的一行一行的，不像我们语文书里字那么多，只有几句话告诉你画里的人们在干嘛。要是你不识字也没关系，光看画就能猜出故事来。
0: 看来连环画就是通过一张张连续的图画在讲故事。那么今天董老师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幅连环画，是你们非常熟悉并且在语文课文当中见到过的《小马过河》。从来没有看过连环画的小朋友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读一读， 思考一下。

0: 连环画里都有什么？小红说，连环画里有主人公，画面中有小马和他的妈妈，还有老牛和松鼠。小亮说，连环画还画出了地点，故事发生在大森林和马厩里，画面色彩丰富，特别好看。小丽说，连环画中还有文字呢，文字的内容是小马和其他人物的对话，画面中小动物的表情生动有趣。小明说，在图画的左下角还标注着数字，数字代表着连环画的阅读顺序。看来读连环画就像我们语文课读故事讲故事那样，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表达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有点像语文课讲故事时候的六要素。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连环画中要标注出阅读顺序。那么数学连环画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相信大家一定想说，数学连环画可能和我们刚刚所看的连环画差不多，但是里面一定蕴含了一个有关数学内容的小故事。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小东创作了一幅数学连环画，叫做《小猫买罐头》。你能够根据名字来猜一猜吗？里面会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猜呀，这个故事应该是小猫在家里饿了，打开柜子，发现一个罐头也没有了。它拿起钱包，里面有几枚硬币。妈妈说，去买几个罐头回来吧。于是小猫就来到了超市买罐头。货架上有鱼肉罐头、鸡肉罐头、牛肉罐头，每个罐头上面都贴着价钱。鱼罐头3元，鸡肉罐头4元，牛肉罐头5元。小猫结账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计算一共付多少钱的问题。
0: 让我们再来听听小丽的想法。
2: 我猜可能会讲小猫拿着钱和妈妈交给的采购清单去超市买罐头。面对那么多美味的猫罐头，小猫馋得口水直流。罐头的种类特别多，价格有的便宜有的贵，它挑来挑去，结果买多了。结账的时候发现钱又没带够，结果又跑回家拿，路上还可能丢失了钱，最后在森林中其他小伙伴的帮助下才成功买到了罐头。
0: 通过小小的作品主题，你们就能够发散思维，通过联想去创编故事情节并加以完善，真是太厉害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带着问题走进这幅小猫买罐头的连环画吧。想一想，小猫买罐头讲了什么故事？你是如何看懂的？小丽说，小猫买罐头这个连环画通过6幅图片讲了小猫去超市买罐头，回家后和全家人一起分罐头，最后一块吃罐头的故事。小明说，这个连环画是在左下角用圆点标注了阅读顺序，有几个圆点就表示第几幅图。看来通过有序阅读，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连环画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接下来任务升级，请你们找一找连环画里藏着哪些与数学有关的知识和问题呢？你是如何发现的？会解答吗？小红说，故事里有除法问题。

0: 第三幅图下面的文字说，他们买了11个罐头。第四幅图下面的文字说，他们每天吃5个罐头，还提出了数学问题，够吃几天？小亮接着说，第五幅图就解答了刚刚这个问题，11除以5等于2天，余一个。11个罐头够吃2天，还剩一个罐头，这是一道有余数的除法计算。看来，在图片当中不能表达的内容需要通过文字来进行补充。你们真是有着一双双善于发现的小眼睛，不仅能够找到数学信息，和它相关的数学问题，还能够通过有序观察找到解题过程，真会学习。小丽补充说道，这里还有乘法问题呢。在最后一幅图下面有小猫一家2天会吃掉几个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每天吃5个罐头，那2天就是5×2等于10个，2天要吃掉10个罐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在连环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都能够被你用已知的数学信息加以解答，真会学习。那么同学们，你还能够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吗？
1: 我可以问，小猫如果想再吃一天，最少需要再买几个罐头？还可以问，小猫一家一星期要买多几个罐头？
2: 还可以问，如果第二天小猫超市举办买一送一的活动，每个罐头2元，小猫一家一星期的罐头要花多少钱？
0: 同学们的问题可真有趣，你们不仅能够通过原有的数学信息提新问题，还能够补充条件再提问，真是做到了活学活用啊。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数学连环画就是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在讲一个完整的数学故事。最重要的是要标注出阅读顺序，文字当中还要包含数学信息和数学问题，当然还可以出示解题过程。同学们，你们喜欢小东创作的连环画小猫买罐头吗？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着许多有趣的有关数学的小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吧。活动要求是小组讨论，编一个含有数学信息和数学问题的小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小红这一组的想法。
3: 我们组的数学小故事是包粽子。端午节快到了，我们全家人一起包粽子。上午10时，我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开始包。一个粽子要2片粽叶，我们想要包6个粽子，需要多少片粽叶呢？2×6等于12片，我们需要12片粽叶。中午12时，粽子包好了，全家人一起煮粽子、吃粽子。3个人，6个粽子，该怎么分才公平呢？
0: 我们再来听听
4: 我们
0: 组的表达。
4: 小组的数学故事叫做《扑蝴蝶》。一天，小猫咪来到花园里，抬头一看，哇，好多蝴蝶呀！左边飞着一群蝴蝶，右边也飞着一群蝴蝶，五颜六色的，好漂亮。它歪着脑袋想，右边的蝴蝶数量是左边的几倍呢？
5: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

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1: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头没绕，停，红跑没绕。

队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摇一摇。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老师，非常高兴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本单元年月日的秘密是在二年级学习了时间在哪里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年月日等更大的时间单位，以及二十四时计时法。本单元属于综合与实践领域，同学们将在真实情境与实际问题中，通过主题活动学习年月日及二十四时计时法，并综合运用年月日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相关问题，设计并制作年历，开展调查研究及分享交流活动，在发展量感的同时提高应用意识，积累活动经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人教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综合与实践单元年历设计师这一节课吧。课前请你准备好相关的学具，铅笔、卡纸、彩笔以及2026年的年历。大家请暂停屏幕，先准备一下吧。准备好了吗？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上课之旅吧。看，同学们，你看到了什么？对，这是生活中常用的年历。老师也带来了今年的年历。请你仔细观察，你能从中找到哪些信息？
1: 年历上标有年份，这是2026年的年历，并且一年有12个月。
2: 有年、月、日、星期等信息，二月份是特殊的月份，要特别关注。
3: 我看到年历还标注了节日。
0: 年历不仅能告诉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还能帮我们记住一些重要的节日。那同学们想不想当一回年历设计师，亲手制作一份明年的年历呢？请你在正式制作年历之前先想一想，你打算怎样制作年历？思考完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今年是2026年，要制作明年的年历就是2027年的年历。
4: 制作年历要知道每个月有多少天，大月和小月，每月天数都不能错。
0: 那一年中的大月和小月各有多少天呢？是的，一年有七个大月，大月有31天，有四个小月，小月有30天。因为还有特殊的二月，2027除以四有余数，2027年是平年，二月有28天。同学们，刚才我们确定了制作年历的年份，以及不同月份的天数，你还有补充吗？
1: 要做12个月的月历。每个月最多有31天，不到5个星期。先做一个表格吧。
0: 小西想到了制作年历的方式，可以设计表格来呈现。请你想一想，画表格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个星期有7天，所以表格要画7列。
4: 需要在表格最上方按顺序标注星期一到星期日。
6: 每个月通常有4个多星期，一般画5行，有时需要画6行或4行。
0: 小亮考虑得真全面，你听懂了吗？是的，每个月的天数不同，我们画表格的行数也会有所不同。为了绘制方便，同学们可以先像这样画出5行，如果第5行没有日期，那可以保留空白；如果第5行填满了，那还可以再增加一行。那到底表格需要画几行呢？我们得先确定什么？
5: 必须先确定1月1日是星期几，再按顺序

0: 确定二月一日、三月一日是星期几？
1: 同意，只有确定一月一日是星期几，才能依次推算出一月的日期和其他月份的日期。
2: 同学们抓住了制作年历的关键，先确定一月一日是星期几，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确定表格的行数需要画几行，还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填写日期。那么2027年一月一日到底是星期几呢？你可以通过翻看2026年的年历，从中找一找答案吧。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3: 我发现2026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四，所以2027年的第一天，一月一日，自然就是星期五了。
2: 一月一日是星期五，一月是大月，有31天，我们可以画5行。现在我们一起来填写一月份的日期吧。在第一行，星期五对应的位置写一，表示一月一日。一月二日是星期六，一月三日是星期日，依次按照这样的顺序填写，一直到1月31日，这样我们就把一月份的日期填写完整了。那二月一日是星期几呢？
0: 一月一共有31天，一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日，那二月一日就是星期一啦。
2: 看来我们还要关注月与月之间的衔接。三月一日是星期几呢？
1: 三月第一天可以根据二月最后一天来确定。三月是大月，有31天，剩下的日期按顺序填写就可以了。
2: 我们可以根据上一个月最后一天是星期几，推算这个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几。同学们真了不起。
3: 可以给每个月加上对应的节气，还有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些重要的节日，用不同颜色的彩笔标出来，这样一看就很清楚。
1: 我还想在自己做的年历里加上生日、纪念日这些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日子，还可以在空白处做一些装饰，所以制作前得想好这些内容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2: 同学们的想法都很棒，制作年历、画完表格、填写完日期以后，我们还可以对年历进行装饰，标注上相应的日期、节日、纪念日等等。
1: 老师，我从家里的台历和妈妈的手机上见过把星期日放在第一列的年历。
2: 其实这两种年历都正确，只是不同地区对一周从哪里开始的约定不同，国际标准以及中国等大多数国家习惯把星期一作为一周的开始，美国等多数国家习惯把星期日作为一周的第一天。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一周的起始日，并进行排版。通过刚才的讨论和交流，请你说一说制作年历都有哪些步骤呢？是的，我们要先确定一些信息，包括年份、每月的天数，还要设计表格，根据一周有7天设计7列，根据每月不同的天数可以设计4到6行，还要按照顺序填写好星期。我们要先确定一月一日是星期几，然后按顺序依次填写日期，最后还可以标注节日、节气，装饰一下我们制作的年历。同时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一张科学合理的年历需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我觉得要看年份、月份、日期、天数，对不对？不能多，也不能少。
1: 也就是要做到数据准确。
0: 年历中要有年、月、日、星期和节日。
1: 真好，信息还要完整。
0: 还要看是不是整洁。
1: 还要整齐的排列，做到既实用又美观。同学们可以按照这样三个标准来进行评价自己的作品。现在就轮到你自己大展身手了，请你暂停屏幕，拿出准备好的材料，发挥想象，自己制作一份2027年的年历吧。遇到困难不要着急，可以请教一下家长或小伙伴。期待你精彩的作品，开始吧。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制作完成了吗？看，这里有2幅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先来看小明的作品，请你介绍一下吧。
0: 我给每个月画好了表格，因为我习惯一周从星期日开始，所以第一列标的是星期日，后面依次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接着我查到2027年1月1日是星期五，所以我从星期五的下面从一开始填写日期，一直写到31日。1月31日是星期日，所以我推算出2月1日是星期一，再接着填写2月的日期。用这个方法，我填完了12个月的所有日期。
1: 小明的表达真清晰，你能根据刚才的标准评价一下他的作品吗？
0: 他做到了数据准确，每个月的天数。以及每一天对应的星期数都很正确，并且年历中要有年份、月份、星期、日期，信息比较完整。2027年是羊年，他就在年历中画了小羊，画得很棒，做到了美观。我还想提一个建议，如果能标注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节气，就更完整了。
1: 同学们不仅能够制作年历，还能根据标准评价同学们的作品，还能提出建议，真了不起。在制作年历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看，这是小溪的作品，你能介绍一下你的年历，并且说一说在制作年历时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2: 通过查资料，我用图案标出了24节气和部分节假日。比如，我用小红旗标注了国庆节，气球标注了儿童节，还用蛋糕标注了妈妈的生日，这样能起到很好的提醒作用。我在填日期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表格我都设计了5行。5月有31天，1号是星期六，所以30和31号没地方填。后来我增加了1行，补上了。
1: 同学们能根据标准评价一下小溪的作品吗？是的，小溪的作品不仅做到了数据准确、信息完整、实用美观，他还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为他点赞。同学们，刚
2: 我
1: 才
2: 发现编写每个月日期的时候，从左往右看，相邻2个数相差一；从上往下看，上下2行的日期相差七。这也是因为一周的周期是7天，所以写日期的时候，不仅可以每次加一横着写，也可以每次加七竖着写。
1: 同学们还在年历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再来听一听一位同学的分享吧。
0: 我还发现一个月里最少有4个周日，最多有5个周日。
1: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个月最少有28天，

0: 28天里有完整的4周，也就是一个月最少有4个周日。再来看，一个月最多有31天，除去完整的4周，还剩3天，这3天还可能再会遇到一个周日，说明一个月最多有5个星期日。同学们不仅会制作年历，还能够发现年历中隐藏的秘密，真了不起。通过制作年历，你是不是对年月日的知识更加深刻了？那我们通过一个练习，一起来挑战一下吧。根据图中的标注，你能说出春节假期一共有几天吗？
1: 春节假期是从1月21日开始，1月27日结束。我数了数，一共放假7天。
0: 它是用数一数的方法，还有同学有不同的方法吗？
2: 我是用算一算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我用春节假期结束的日期减去开始的日期，27减21等于6天。小明，怎么和你数的结果不一样？
0: 对于小亮的发言，你有什么想法呢？
3: 小亮，你这样想，从1月1日到1月21日共有21天，从1月1日到1月27日共有27天，你用27减21，也就是计算了22日至27日这6天，还要再加上21日这一天，也就是计算出的六，还要再加上一，共放假7天。
1: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放假从周六开始到周五结束，正好放假1周，也就是7天。
0: 我们再来算一算，2月5日儿童画展结束，一共展出几天？
1: 1月29日，儿童画展开始，那天是星期日。
3: 画展在1月展出了29、30、31这3天，在2月展出了5天，一共是8天。画展结束的那天也要算。
0: 学习就是这样，发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进步。回顾我们制作年历的活动过程，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4: 我学会了怎么制作年历，知道了制作年历的步骤和评价年历的标准。
5: 我能分清楚一年中哪些是大月，哪些是小月，知道2月有多少天，还能自己推算出每个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几。制作年历让我对年月日的知识印象更深了。
6: 我知道我国农历中有很多具有纪念意义的节日，比如中秋节、端午节。
5: 我发现数学知识真的很有用，能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0: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对年月日的知识印象更加深刻了。关于年月日，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吗？
4: 我想了解24节气。
5: 公历和农历是怎么回事？
6: 除了年、月、日等，古今还有哪些时间单位？
5: 我听说我国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和落下红，想了解他们的贡献。
0: 同学们课下可以预习一下教材的。
7: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

0: 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0: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好，第二个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第四单元，从自然世界到人工世界的学习。本单元共有三课，其中第一课是离不开的自然世界。学生通过观察区分周围环境中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知道人工产品是人们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设计并制造出来的，了解我国古代陶瓷制作的技术成就，思考科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0: 第二课是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学生通过观察常用的文具，体会到这些工具的发展与改进给我们学习带来的方便。人工产品是不断发展的，对人工产品的结构与功能建立初步的认识，并结合这些认识和体验迁移到其他人工产品的发展。第三课是我们的创意，学生根据前面所学提出有价值的创意思路，强调结构与功能这一跨学科概念的认识，通过讨论、交流、记录和画设计图的形式，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表达能力。在上课之初，请同学们和刘老师一起来欣赏一段视频，请同学们边观看边思考，鲁班受到了什么启发，发明了什么工具呢？
1: 有一回，鲁班领着大家建造一座宫殿，需要很多大木料，于是他让徒弟们上山去砍树，当时还没有锯，砍树全靠斧子，一天砍不了几棵。鲁班很着急，就亲自上山去看。山很陡，鲁班抓住树根和杂草，一步一步往上爬。忽然，他的手指被一根小草划破了，流出血来。一根小草怎么会这样厉害？鲁班仔细一看，发现小草的叶子边上有许多小齿，他在手指上试了试，一拉就是一道口子，这可提醒了鲁班。他想，如果用铁打一把有齿的工具，在树上来回拉，不是比斧子砍快得多吗？鲁班马上回去打了一把，拿到山上一试，果然又快又省力。鲁班就这样发明了锯。后来人们不断改进，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锯。
0: 同学们，你们找出答案了吗？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发现。
2: 从视频中我知道了，鲁班上山时被边缘带细齿的野草叶划破手，受到启发，仿照草叶齿状造出了锯，又快又省力。
0: 从古代鲁班受小草的启发发现了锯，到现在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这些发明创造都源于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和观察。那今天我们就利用前面所学的知识，一起来进行第三课我们的创意学习，一起开场一起来走进一场奇思妙想的创意之旅，学会发现创意，运用创意，做一名小小的发明家。创造源于生活。北京现在正处于夏天，可谓是高温多雨。同学们，那在下雨的时候，你及家人会用到什么样的雨具呢？
3: 我的爸爸妈妈下雨时会打雨伞，我发现雨伞拿在手里撑开就能遮雨，收起来的时候也方便携带。
2: 我会用到雨衣，老师建议我们把家里和学校各放一件雨衣，下雨的天气使用方便。雨衣穿在身上能护住我们的身体，排路队的时候也安全。
0: 在学校同学们比较多，使用雨衣的确安全和方便。那其他同学呢？
2: 我还看到环卫工人不仅穿着雨衣，还会穿着雨鞋，雨鞋穿在脚上能防止脚被雨水打湿弄脏。
0: 是的，雨伞、雨衣和雨鞋是生活当中我们常会用到的雨具，它们可以起到防雨、避免身体淋湿的作用。这些雨具已经很好了，但是人们还在基于需求不断的创新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屏幕当中的这幅图片，你能发现这种新型的雨衣和刚刚

0: 我们提到的语句有什么不同吗？它又有什么创意呢？
1: 这个雨具更像是雨伞和雨衣的结合，上面是雨衣的帽子，下面是伞状的，像是雨伞。
2: 我同意你的观点，而且这个雨具更方便了，手不用，拿着伞，且雨水还不会顺着雨衣落在鞋子上，把鞋子打湿了。
1: 有一次出去玩，我还看到过像雨衣和雨鞋的组合的，穿着它可以去潜水池里捕鱼，还能防水呢。
0: 是的，同学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种新型的雨具，第一种它是将雨伞和雨衣相互结合，保留了两者的优点，并且解放了双手。而第二种，同学们源于生活当中的发现，它起到了雨衣和雨鞋两者的优势，既避免衣服淋湿，同时也保留了鞋子不被弄湿。那同学们，除了刚刚这样的发现，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小小的改变？这就是创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物品，它们都有不同的创意点。通过观察这两幅图，你能找出这两个物品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吗？
1: 我们平时用的铅笔，最开始只有写字的功能，在笔的一端增加了橡皮，变成了带橡皮的铅笔。写错字的时候，不用再单独找橡皮，使用更方便，节省时间，也不容易弄丢橡皮。
2: 这个创意是给水杯里加上了吸管，我妹妹的水杯就和这种很像，妈妈说不容易呛水，而且水杯的外壁还加入了橡胶，这样就不会烫到手了。
0: 两位同学分析得很有条理，并且结合了自己的生活经验。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个物品，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1: 我觉得是在一种功能上加上了另一种功能，让原有的产品更便捷。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种发明方法——加一加。那什么是加一加呢？它就是在原有物品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或者新的设计，使物品变得更方便、更有用。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物品，它们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
1: 我觉得是普通眼镜有镜框和镜腿，戴着比较笨重，运动的时候比较容易滑落。隐形眼镜去掉了镜框和镜腿，只保留镜片，更轻便美观，不影响活动，也不会遮挡视线。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来说下面这组。左边的是有线的耳机，右边的是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和左边的相比，去掉了耳机线。
0: 在前面刚才总结的基础上，你们能找出这两个物品的相同点吗？
2: 我发现隐形眼镜去掉了镜框，有线耳机去掉了线，减少了一部分材料，更方便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种发明方法，减一减。它和加一加正好相反，在原有物品的基础上去除掉这些无用的、没有功能的部分，从而使新的物品变得更加简洁和方便。那么这两组你们又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单一螺丝刀只能拧一种螺丝，工人就需要带很多把，这样都带着的话就会很重。组合螺丝刀，把多种刀头和一个手柄组合在一起，一把就能换着用，携带方便，满足不同螺丝的使用需求。第二个是将多个圆珠笔组合在一起，保留一个笔杆，放在铅笔盒里更加省地方。我还发现这两个发明都是去掉一部分，把相同功能的拼接在一起。
0: 同学们已经试着开始总结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三种发明方法，组一组，也就是组合发明法。通过两个物体两种及以上功能或者是有用的地方进行组合，形成新的物品。

0: 那同学们，你们能够利用刚才我们所学的三种发明方法，试着来分析屏幕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六种物品，它们分别都用了哪些发明方法呢？
1: 手柄自带电子屏的跳绳，可以自动记录跳绳次数，不用人工数数，特别方便。智能显温水杯的杯身圆筒造型轻便，能轻松放进书包侧兜，保温加测温二合一，整合了水杯与测温工具，通过杯盖屏幕直观查看水温，避免喝烫嘴热水或者冰凉凉水。这两个都是用了加一加的方法。我觉得无线鼠标是用了减一减的方法，把原来鼠标的电线去掉了，没有电线，我们用电脑的时候更方便，鼠标可以随便移动。无人机是加一加的方法，把飞机、摄像头、遥控设备加在一起，能飞到高空拍照、录像。
2: 我觉得智能晾衣架是加一加的方法，在晾衣杆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动升降的功能，这样阴雨天衣服可以晾在室内，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身高调节晾衣架的高度。多功能刀具是组一组的方法，把不同的刀具组合在一起，切菜、削皮、切片都能用。外出使用的话特别方便。
0: 同学们已经利用刚刚我们所学的三种发明方法分析这六种物品，而且分析得很全面。那除了这些刘老师提供的六个物品，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有创意的物品，你能找出他们是利用了什么方法发明出来的吗？屏幕前的同学们也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你接触的物品，它有哪些的创意点？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发现。
1: 我用的剪刀就是用了加一加的方法，将剪刀和尺子的功能加在一起，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剪了多长了。还有手机，不仅可以打电话和发信息，还有照明的功能，这就是用到了加一加的功能。
0: 是的，像手机在它的发明和创造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的不断迭代，是发展非常迅速的。手机由重变薄，由重变轻，由厚变薄，并且它的网速也由慢变快，它的更新相当迅速，而这也是它的创意发明之一。分析了生活当中的这么多物品，那离我们学生最近的便是这些学习用品了。同学们，你们能分析出这些学习用品它都有怎样的结构呢？这些结构又实现了什么功能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语言试着来进行描述。
1: 我观察的是水杯，它有镂空防滑杯套，带提手的杯盖，体现了镂空杯套隔热防烫手，提手方便手提携带的功能。
2: 我观察的是文具盒，它有硬质的外壳，内部分隔插笔袋的结构，体现了外壳抗压保护文具，分隔分区收纳笔具的功能。
1: 我也观察的是文具盒，我同意你的观点，但还有补充，它还有网状收纳夹层、开合拉链的结构，体现了网兜收纳小文具、拉链闭合、防止文具掉落的功能。
2: 我观察的是拉杆书包，它有可伸缩拉杆、双肩背带、多层拉链隔带、侧边网兜的结构，体现了拉杆可拖拉减负。背带可双肩背负，分层收纳课本杂物，网兜放置水杯的功能。
1: 我观察的是黑板擦，它有木质硬质底板、毛绒擦布结构，体现了底板方便手握、毛绒不吸附粉笔灰、擦拭清除黑板字迹的功能。
0: 刚刚听了同学们的发言，他们试着将这些物品的结构。

0: 构与功能建立了联系。那在使用的过程中，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物品有什么不足之处呢？你打算怎样来改进它的功能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你的想法画下来。
1: 这个水杯不保温，冬天喝水很快就凉了。我觉得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加上保温层，温度显示。现在有的智能保温水杯，能显示水温，还能提醒喝水。我还想给它加入一个茶叶储存罐的功能，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这个文具盒分层太少，铅笔、橡皮、尺子混在一起，找起来很麻烦。我想用加一加的方法，给文具盒多，加上两个分层，小格子，把文具分类放。用减一减方法，选一种防水还轻便的材料，把文具盒做得更轻。用组一组的方法，把文具盒和转笔刀、小台灯组合在一起，变成多功能文具盒。
0: 这两位同学的图示画得非常清晰，并且把他用了哪一种发明方法表述的也很清楚。
2: 我的书包放书多一些，背的时间一长就会肩膀疼。我想用减一减的方法把书包做得更轻便。用加一加的方法，加上减负肩带、小轮子，可以省力气。再给书包加上小椅子、小风扇，天气热了可以降温，累了还可以坐一会。再用减一减的方法，把书包做得更轻便。
0: 是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减负护脊书包，它就是利用了加一加的方法，在后面加入了背板。
1: 平时擦黑板的时候，我觉得普通黑板擦，在擦的时候会掉粉笔灰，飘在空气中不干净，还容易被吸进去。我想用加一加的方法，给黑板擦加上吸尘功能，这样就可以把粉笔灰都吸进去。我还想把黑板擦做得再大一点，这样擦得更快。还想把板擦的布换成无尘面料，这样也可以减少粉笔灰的产生了。
0: 同学们有了这么多的想法，并将自己的想法绘制了下来。屏幕前的同学们，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和想法进行绘制，并且把你的创意作品取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以及你的设计图，在设计图上标注出它有怎样的结构，以及简单记录这些结构将要实现的什么功能。在课下也可以和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那除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设计作品画下来之外，刘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可以放飞自己的思考，放飞自己的想象力，将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把它描绘下来。这些看似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也许在未来它就可以实现。而实现这些发明创造的，正是未来的你们，未来的同学们，未来的我们的小小发明家。那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课堂上我们学习了加一加、减一减和组一组的
3: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宗，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

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髋膝外展，好，木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熊迪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编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我们要通过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复述故事的基本方法，感知故事中的生活道理，而后将所学方法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讲故事，并在习作中展开想象，完成童话故事创编。我们还将召开品趣味故事

0: 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说过民间故事，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颗闪亮的星星，藏着很多趣味和智慧。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篇民间故事名字特别有意思，只有一个字，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读一读。漏。在正式走进故事之前，老师想先和大家交流一下民间故事。谁能说一说你知道的民间故事有哪些呢？
1: 老师，我听过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的是牛郎和织女每年七夕在鹊桥相会的故事。
2: 我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和牛郎织女一起被称为四大民间故事。
0: 同学们的知识可真丰富，这些都是我国经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情节生动，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咱们今天要学习的漏也是这样一篇有趣的民间故事。关于漏，你有哪些好奇的小问号想要问一问呢？
1: 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会是可怕的怪物吗？
2: 是什么漏了吗？这个故事的名字为什么叫漏呢？
0: 看来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别着急，我们先来共同关注本课的题目。正巧漏也是本课的生字，谁能说一说你查到的漏有哪些意思呢？
1: 我查到漏的本意是雨水从屋顶的缝隙里滴下来，平时我们说的漏水、漏雨都是这个意思。
0: 非常准确，你在预习时可真用心。漏的本意指的是物体由孔缝透过或滴下，像漏雨、漏水都是这个本意的常用搭配。那么课文中的漏难道也是屋顶漏雨吗？这就需要我们走进课文去寻找答案。接下来请大家把语文书打开第100页，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中的漏究竟是什么。同学们开始吧。谁来和大家分享？
2: 我发现漏不是可怕的东西，它就是老爷爷和老奶奶家的屋顶漏雨，可是老虎和贼都不知道，他们把漏当成了特别厉害的怪物，吓得乱跑，最后还滚下了山坡。
0: 你读得真认真，不仅点清了漏的真实身份，还点明了故事中最有趣的误会，为你点赞。这个故事十分有趣，本单元我们要召开趣味故事分享会，来讲讲这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吧。在预习时，老师留意到有几句话不太好读，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第一句话，谁能读给大家听呢？
1: 山上住着一只老虎，山下住着一个贼。老虎嘴馋，一心想着吃这头小胖驴；贼手痒，一心想着偷这头小胖驴。
0: 你将字音读得十分准确，看来故事中除了有老公公和老婆婆，还有老虎和贼。贼是平舌音，我们一起读一读。贼。贼的左边是贝，古时候贝壳表示钱财，右边是戎，表示拿着武器的人，合起来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拿走别人钱财的人。贝和戎加在一起就是贼，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效率真高。

0: 老虎听了老婆婆的话，心里可害怕了。谁来读一读老虎的心里话呢？
1: 老虎趴在驴圈里想，翻山越岭我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鹿，莫非鹿比我还厉害？
0: 你真棒，将老虎那种好奇又害怕的感觉都读出来了。这句话中的莫非有猜测、怀疑的意思。我们一起读读，莫非。再来看莫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汉字。上边是草，中间是日，下边还是草，合起来就是太阳被茂密的草丛遮住了，光线渐渐暗了下来，看不清了。所以莫最开始表示的意思是傍晚日落时分，后来古人又用它来表示没有谁，没有什么，再后来慢慢衍生出了不，不要的意思。课文中的莫非就是难道，会不会是，带着猜测怀疑的语气。第三句话谁能读给大家听呢？
2: 老虎驮着贼，贼骑着老虎，跑啊跑啊，累得老虎筋都快断了，颠得贼骨头架都快散了。跑着跑着，雨大了起来，前边有棵歪脖老树。老虎想，鹿真厉害，像胶一样粘住我了，到树跟前得把它蹭下来好逃命。
0: 你读得投入，连老师都跟着紧张起来了。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生字朋友，第一个字读颠，我们之前学习过山颠的颠，可以用剪一剪的方法，将颠的山字头去掉，就变成课文中颠倒的颠了。第二个字读胶，它是一个形声字，左边的月字旁是形旁，右边的胶是声旁。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记住它呢？
1: 可以用换一换的方法记，把学校的校的木字旁换成月字旁，就是教了。
0: 用我们学过的字来记新字，真的是非常有效率呀。贼被老虎驮着跑，他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谁来给大家读一读？
2: 贼也想，鹿真厉害，旋风一样停都不停，一定是驮到家再吃我，到树跟前得想法窜上去好逃命。
0: 你真棒，将贼那种紧张害怕的情绪都读出来了。这里的旋读第四声，我们一起读一读，旋风。旋是会意字，甲骨文的字形像一面旗帜，下面有一只脚。古代行军打仗时，士兵会跟着旗帜的方向转动行进，这就是旋的本意。最后一句话，老师来为大家读一读吧。到了树跟前，老虎把身子一歪，贼顺势一纵，窜到树上。看来贼抓住了机会，一下子窜到树上去了。这里的顺势意思是顺着某个趋势做某事，我们一起读读，顺势。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边读课文里的句子，一边认识了词语和生字朋友，现在我们把它们送回课文中，再次读一读，相信大家一定会读得更准确、更流利。刚刚同学们读得十分认真，将生字和词语朋友掌握得非常扎实。下面就让我们把它们请进田字格中写一写吧。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些字中藏着哪些

0: 不同的结构。哪些字是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格外留心的呢？
1: 我发现很多字是左右结构的，比如漏、胖、驴、摸、焦、纵，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
0: 你观察的真仔细，一下子就发现了这类字的结构特点。
2: 还有上下结构的字，比如墨、歪、害，写的时候要注意上下两部分的比例，不能写得太长或者太扁。半包围结构的字，闯、立，写的时候要注意外面的框和里面的字搭配好。
0: 大家能主动用学过的汉字结构知识来分析，真的是太棒了。让我们一起来写好这些字吧。先来看第一个字，漏。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生字，左边的三点水要写得窄而紧凑，右边的部分，上面的湿，第一笔要注意横长折短，撇要写得舒展，一直延伸到三点水的下方，下面的雨，四个点的方向要一致。再来看胖，左边的月字旁要写得狭长，第一笔为竖撇，右边的半字两点要对称，最后一笔横写得略长，这样整个字才稳。再来看纵，它也是一个左右结构的生字，左边的绞丝旁要写得窄而紧凑，右边的从，两个人要写得匀称，左边的人捺变点，右边的人撇捺要写舒展，注意笔画的穿插和避让。再来看半包围结构的闯字，外面的门字框要写得端正，给里面的马留出足够的空间，马要写得紧凑，整体做到外框舒展，内部居中，这样整个字才稳。希望大家课下勤加练习，将生字写得正确、规范、整洁。学习了本课的生字，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更期待了。接下来就请大家边读边思考，故事中有哪些人物？老虎和贼以为漏是什么？最后故事的结局怎样？同学们，开始吧。我们先请学习伙伴来交流第一个问题，故事中有哪些人物呢？
1: 故事里有老公公和老婆婆，他们家的小胖驴，还有想吃小胖驴的老虎和想偷小胖驴的贼。
0: 你读得真认真，将故事中的人物找得特别全面，理清人物关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那么，老公公和老婆婆口中的漏是什么？而老虎和贼又以为漏是什么呢？
2: 我从课文里看到，老公公和老婆婆说的漏就是屋顶漏雨，但是老虎和贼听到了，都以为漏是一个比自己还厉害的东西，特别害怕。老虎想吃驴，贼想偷驴，他们都做贼心虚，听到老婆婆说怕漏，以为漏是个很厉害的怪物，能把自己吃掉，所以特别害怕。
0: 这就是整篇故事的趣味所在。漏在老公公老婆婆口中是再普通不过的屋顶漏雨，可是到了老虎和贼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可怕的怪物。这强烈的反差让故事变得十分有趣。那么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1: 最后老虎和贼都被吓得滚下山坡晕过去了，而小胖驴一点事都没有。天亮之后，老婆婆才发现原来是屋顶漏雨了。
0: 你将故事的结局讲得非常明白。根据同学们的学习收获，我们可以将课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0: 是课文的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故事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为三至十八自然段，讲述了老虎和贼都认为这个漏是厉害的怪物，把对方当成漏，吓得落荒而逃的过程。第三部分是课文的十九至二十自然段，主要写了老虎和贼被吓晕，小胖驴安然无恙，老婆婆发现屋顶漏雨了。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聚焦课文的第三至二十自然段，试着讲一讲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收获，谁能够结合课文内容说一说故事的起因呢？
1: 老虎和贼都来到了老婆婆家，一个想吃驴，一个想偷驴。老婆婆听到动静，和老公公说自己不怕狼也不怕虎，就怕漏。老虎和贼听到了，就以为漏是比自己还厉害的东西，特别害怕。
0: 你将故事的起因梳理得特别清晰。老虎和贼来到老婆婆家，听到了老婆婆说的话，因为做贼心虚，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故事的经过，谁来讲给大家听呢？
2: 老虎和贼都以为对方是漏，吓得赶紧逃跑。跑了一段路后，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了对方，但是因为太贪心，老虎还是想吃驴，贼还是想偷驴，所以他们又转身往老婆婆家走。
0: 你将故事的经过讲得特别完整，故事一波三折，老虎和贼先是互相害怕，落荒而逃，摆脱对方之后，贪心又驱使着他们回去，让故事更有悬念了。故事的结果，谁来说一说呢？
1: 老虎和贼在歪脖树下又碰到了一起，他们又都以为对方是漏，吓得魂飞魄散，双双滚下了山坡，最后都吓晕过去了。
0: 这结局被你讲述的生动精彩，老虎和贼因为贪心再次返回，再次把对方当成漏，结局就是双双滚下山坡。这部分的结局充满了趣味，真令人忍俊不禁。同学们，刚刚我们梳理了第三至二十自然段的起因、经过、结果，故事的结构就更清晰了。接下来，请大家结合刚刚梳理的内容，试着概括一下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吧。
2: 老公公和老婆婆养了一头小胖驴，老虎想吃驴，贼想偷驴。他们来到老婆婆家，听到老婆婆说怕漏，就以为漏是厉害的怪物，他们都把对方当成漏，吓得落荒而逃，又因为贪心返回，在歪脖树下再次相遇，最后双双滚下山坡吓晕，而小胖驴安然无恙，老婆婆最后发现是屋顶漏雨了。老虎和贼都是因为做贼心虚，才会把对方当成漏，最后自食恶果。
0: 没错，贪心和做贼心虚就是老虎和贼闹笑话的根本原因。他们一心想干
3: 肺活量和游泳，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

0: 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夹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

你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任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音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内容——裱花儿。同学们，转眼这个学期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学习的内容已经到了第六单元，也就是最后一个单元。同时，这个单元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单元。同学们，咱们现在用的教材呀是新教材，那么第六单元的内容呢是这次新加入教材中的内容。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册教材，这个单元教材的时候，我也感觉到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龙里格龙”。有的同学会说“龙里格龙”是什么意思呀？那你听，我把这四个字变一个声调来读一读，你能发现什么吗？

笼里格笼，笼里格笼，笼里格笼，笼里格笼，咚，笼格里格笼，笼里格笼，咚，笼格里格笼，笼里格笼，咚，笼格里格笼。你听出什么了吗？对，这个单元的内容啊，是京剧。那同学们，你对京剧有多少了解呢？京剧呀，是我们国家的国粹。你看国粹这两个字，你认识吗？这个粹左边是一个米字旁，右边这个字念什么呢？它是个多音字，它念足也念醋。那粹呢，就是借了醋这个字的音。粹的意思就是精华，好，非常好的意思。就像我们，你看它带一个米字旁，就像我们吃的米，就是最精华、最好的部分。那么在很多年以前，那时候的人们可没有电视看，晚上大家吃完饭呀，就愿意在一起唱一唱，咿咿呀呀的唱一唱这样的音乐。那么那时候的乾隆皇帝也特别喜欢，他就把全国各地不同样的剧班子都叫到了北京，这样大家在一起，你学学我的，我学学你的，长期以来就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剧种，就叫做京剧。那么京剧的四门功课是什么呢？那就是唱、念、做、打。唱很好理解，我们需要唱出它的曲调。念呢，就是念白，它是有一些文字需要我们像说话，但是和说话也还有一些不同，要给它带有腔调的念出来。做呢，是做一些眼神，还有手上、腿上一些像舞蹈一样的动作。打可就有难度了，那就是一些比如说翻跟头呀，这些很有难度的动作。你们知道吗？学京剧呀，要从小学。在我们北京就有戏曲学院附中，还有再往更高的学府，有北京戏曲学院等等。这些同学呀，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京剧。那么你们看，京剧的四大那个字念什么？行当。京剧的四大行当都有什么呢？它是生、旦、净、丑。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个行当叫做末，那个时候我们会说生、旦、净、末、丑。后来呢，把末这个行当归到了生。同学们你们看，生它是男士，哎，男人，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都可以叫做生。那旦呢？旦是女性，老年、中年还有少年都可以叫做旦。你们看看净，哎，有的同学说，那净是不是老爷爷呀？你看他有白胡子，不是不是，净的特点是什么呢？快看看。他的脸上和生旦比起来，是不是他有带颜色的脸谱？这就是净的标志。以后我们凡是看见画脸谱的，他的行当是什么呀？就是净。那丑，丑也是很有特色的。丑这个行当，脸上有一个白色的豆腐块儿。好，同学们你们看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脸谱，那在你们三年级的时候就会学到专门唱脸谱的一首歌。看啊，老师给你们出示了他的歌词，老师也给你们唱两句，

快的音乐，同学们。听见敲敲打打的声音了吗？这首歌不同于我们平时音乐课当中学的歌，它可以叫做京歌、戏歌，因为它非常具有京剧的特色，并且里面还唱到了很多颜色的脸谱。你刚才听到了吗？我们看都有什么颜色呀？有红色、黑色、白色、蓝色、绿色、金色、黄色、紫色等等，还有啊，老师这里只是展示了一部分。那每种颜色的脸谱，它都代表着不同人物的性格。比如说红色，它的代表人物是关羽，它是表示了忠义耿直。比如说黑色，他的代表人物是张飞包拯，他表达的意思是正直鲁莽。还有我们后面很有意思的金色，金色他的代表人物是二郎神孙悟空，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呀？你们应该以前也见到过，他所表现的是神仙妖怪等等。那么京剧还会穿上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衣服，我们管它叫做戏服。那同学们，你们看，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是在京剧演员演唱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给他们伴奏的老师。那么给京剧伴奏的乐器呀，主要分为文场和武场。你观察观察文场乐器和武场乐器有什么不同呢？你是不是看出来了？文场乐器呀，都是一些我们民族的拉弦乐器，它的特点呢，是可以演奏出不同的曲调的。那你看看武场乐器呢？武场乐器呀，都是打击乐。有什么呀？有鼓，有锣，有铙钹，还有弹板。看，老师今天也给你们带来了啊，就是有点像快板一样的弹板，它是木头做的，它可以敲击出这样的声音。当然，要想把弹板演奏好了，可得花费一些功夫。嗯，好极了，来，我们再来看啊，京剧呀，有好看的脸谱、戏服，好听的京胡、锣鼓，它可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传统艺术。那现在我们的小任务，老师要请你们欣赏一段，叫做裱花。那么你欣赏完了之后，你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请你听一听。刚才的我演唱的裱花，它是唱到了什么行当呢？它用到了哪些功课呢？我表现的这个，它年龄是多大呢？它有什么心情呢？好，现在请你来欣赏。

你有答案了吗？我刚才表现的是哪个行当呢？我都听见屏幕前的你一定迫不及待地说出了正确答案，是蛋。那我用到了哪些功课呢？常年作答，这四门功课我用到了哪些？有唱，有念，还有做。刚才老师的眼神和动作，答有没有？答可没有。那我表现的

这个人物他的年龄大概有多大呢？对，是青年少年啊，是年龄比较小。他的心情呢，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没错，他的心情呀，还是很高兴的。那么裱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裱啊，就是讲述、表述的意思。这一段戏呀，它讲述了有一个富人家的小姐，她呀不太开心，她的这个丫鬟呀叫梅英，她想呀，我的小姐姐们不开心，我得想办法带她到花园去开心一下吧，我得跟她来一段裱花吧。好，同学们，你们看，刚才老师提到了，我表现的是旦这个行当。那么在旦当中呢，又有青衣、花旦、老旦和刀马旦，他们分别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我们国家啊，我们的京剧有四大名旦，分别是梅派、程派、上派和荀派，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代表的艺术家。你看，在老师学校旁边还有梅兰芳大剧院，这你要记住，梅兰芳可是梅派的代表人物，他是以演唱青衣为主。那青衣呢，就是要中年，年龄稍微大一些，和这个刚才我演唱的裱花来比起来。那现在我们来模仿模仿花旦的嗓音，先跟我学学小猫叫，喵，喵。好，我们的声音要从头这个地方出来啊，要高一些。好，咦，好，我们看看这一部分的念白。那么，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花红。在念白当中呢，会出现一样乐器，叫做蜀板儿，也就是老师手里拿的这个弹板啊。它要击拍，节奏要很鲜明，朗朗上口，诙谐明快。要想把弹板演奏好了，可得下功夫。老师呢，现在拿这个响板来代替啊，来，我们来试一试。那大家在说到菱花、桂花、桃花、杏花，说到这些花的时候，可以把语气加重一些。再说到清早起来，说到这个来的时候，可以轻一点；说到擦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变长一点。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花红。来，让我们跟着音乐来试一试。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花。好，同学们，现在咱们来配合演唱一下吧。我来前面的演唱部分，你们来后面的念白部分，好不好？让我们开始吧。

时候也可以加上一些动作，比如说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我们的眼睛。

眼睛就可以左右看一看，梳一个油头桂花香。我们可以直直头，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花红。你学会了吗？大家看，这是刚才我们演唱的这段裱花它的乐谱。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简谱而不是用五线谱吗？这是因为过去呀，大家学京剧，我们很少是看着乐谱来先唱唱谱子，大家都用一种口传心授的方法来学习京剧，徒弟跟着师傅，师傅唱一句，徒弟学一句，基本上看谱子看的比较少。这谱子是谁看的你们知道吗？是演奏乐器的老师看的。哎，那你们看这个谱子上面写着溪皮流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呀，在京剧当中有两种非常有特点的唱腔，分别叫做溪皮和二黄。那溪皮表现的就是特别开心，让人听上去啊想蹦蹦跳跳这样的剧。那二黄呢，就是有点伤心不太高兴这样的曲调。嗯，你们看它的节拍四一拍，我们很少学到四一拍的歌曲。四一拍每小节就没有弱拍了，都是强强强。那强拍呢叫做板，弱拍呢叫做眼。那你们说四一拍强强强强，它有眼吗？它没有眼。所以呀，四一拍我们也管它叫做有板无眼。来，我们再来把这首裱花完整的来表现一下。

0: 了。
1: 清早起来，明儿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扎着桃花粉，头点的胭脂杏花红。
2: 你能唱下来了吗，同学们？是不是这节课的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在这段裱花当中，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它是这一段京剧卖水的选段。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这段卖水选段。
3: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
4: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3: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4: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3: 还不错啊，这个来。
4: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3: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4: 好，这才到胸口。
3: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4: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3: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4: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3: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4: 轻盈一点。
3: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
4: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3: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

0: 简单哦，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吃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1: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0: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1: 好，
0: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1: 好，
0: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1: 还可以。
0: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1: 还挑一下
0: 啊？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1: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1: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欣妍来。因为欣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欣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欣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欣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欣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2: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嗯。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2: 哦，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2: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欣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欣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欣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五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啊，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五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
0: 是吧？
1: 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它的手的配合，然后它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爱的同学们，你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黄老师，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走进音乐课堂。老师给大家介绍两位朋友，一个是苏珊娜，一个是杰克，他们从小就是最好的朋友。苏珊娜唱歌，杰克就用五弦琴为她伴奏，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后来，苏珊娜从阿拉巴马搬到了遥远的路易斯安那州，杰克很想念她，于是决定去路易斯安那州找苏珊娜。历尽千辛万苦，一路奔波，克服重重困难，杰克与苏珊娜终于重逢了。他们的友谊被一位美国作曲家写成了歌曲，这位作曲家叫斯蒂芬·福斯特，他在1848年创作了这首歌曲，名字叫《哦，苏珊娜》。这首歌曲具有典型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

旋律轻快，朗朗上口，很快在全世界流传开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唱这首好听的歌曲。请同学们先跟随视频里的卡通朋友一起跳支舞，感受歌曲的情绪和速度。

你一定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情绪是欢快活泼的，速度稍快，让人听了就想跟着动起来。是怎样的节奏使这首歌曲的情绪这么欢快呢？别着急，让我们边听歌曲边在乐谱中来寻找答案吧。

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这首歌曲运用了八分音符组合以及小浮点节奏来进行创作，使整首歌曲变得轻快有弹性。我们来看第一乐句，我们用大来朗读，先听老师示范。准备开始，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请你手点横拍，跟老师一起朗读。注意，浮点跟在水后面，这个音符就要读得长一点。准备开始，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细心的你发现了吗？这一乐句是从弱位置开始的，首尾小节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节。这是我们以前在学唱《顽皮的杜鹃》时学习的弱起小节。我们在朗读时，要把前两个16分音符读得弱一点。我们再来读一遍：准备开始，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次好多了。有了弱起小节的加入，让歌曲变得更加活泼。你们知道吗？哦，苏珊娜这首歌曲一共有6个乐句。请你听歌曲，哪几个乐句的节奏是一样的呢？

同学们一定有了答案。第一、二、三、四、六乐句的节奏相同，除了节奏相同，它们的旋律也很有特点。带着问题

你发现了吗？第一三乐句的旋律是相同的，而二四六乐句的旋律也是相同的。我们来对比一二两个乐句，听听这两个乐句的旋律有什么关系。

0: 你听出来了吗？
1: 老师，我听到这两个乐句的旋律是相似的，前半部分相同，最后几个音不同。
2: 我觉得第一乐句结尾旋律向上，第二乐句结尾旋律向下，更有结束感。
0: 同学们说的对，一二乐句的旋律是相似的，结尾不同。而第二乐句结束在抖音上，更有结束感。我们来试唱这两个乐句，注意，这首歌曲的抖在下加一线上，所以第二线上的音唱 so。准备好了吗？

像一二乐句这样的相似乐句，在演唱时比较容易混淆，所以大家要格外注意。这里唱到了五弦琴，五弦琴又称班卓琴，上部形状似吉他，下部似铃鼓，它的音色清脆明快，一起听听吧。

五弦琴搭配轻快的旋律，让歌曲增添了浓郁的色彩。让我们跟着钢琴来学唱歌曲吧，老师唱一句，同学们唱一句，请你调整好坐姿，脚放平，腰挺直，肩展开，手点横拍，张嘴发出自然的声音。

过学唱，同学们感觉哪一乐句将歌曲推向了高潮呢？没错，是第五乐句，它与其他乐句的旋律都不一样，在情绪和旋律的色彩上发生了变化，听起来更有起伏，也更有推动力，表现了杰克去看望苏珊娜的决心和对朋友的深情思念。我们在演唱时注意这个朋友们的有字时值相对较长，可以突出有字的韵母 O， 用连贯饱满的声音来表现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先听老师翻唱。你也来试试。这一乐句唱好了，为歌曲增色不少。我们把五六乐句连起来演唱，要调整好气息，尤其在第五乐句和第六乐句的衔接处，要轻轻地、快速地吸一口气，然后再继续演唱，不能因为换气而影响后面的衔接。后边的啦啦啦，用轻巧跳跃的声音来表现好友相见时的喜悦心情。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连贯饱满与轻巧跳跃的歌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歌曲明显更动听了。让我们跟着钢琴伴奏，手点横拍，完整演唱歌曲吧。

0: 同学们唱得真好听，请你再来听老师清唱几句，与你们的演唱有什么不同？我们到从阿拉巴马来，还带着五弦琴；我们到路易斯安那州去探望朋友们。你听出来了吗？
1: 老师，我觉得您演唱的比我们演唱的速度快。
0: 是的，速度变快了。音乐中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能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个小盒子叫节拍器，它能发出哒哒的声音。我们以四分音符为一拍，一分钟里有多少拍呢？节拍器上的数字告诉了我们，数字越大，速度越快。相反，数字越小，速度就越慢。来听听快速度。听起来有活力，有动感。中速。听起来平稳自然，慢速度。听起来缓慢舒缓，在我们前面的学习中，经常遇到这几种速度的音乐，比如

快速的小毛驴，稍快的打花巴掌，还有中速的摇船调，都是同学们喜欢的歌曲。老师这儿有两个音乐小片段，请你边听边手点横拍来判断它属于哪一种速度，又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先听听蜗牛与黄鹂鸟。

你一定有答案了吧？是中速，不快不慢，平稳自然。再来听听时间像小马车。

0: 怎么样？你听出来了吗？这首歌曲运用了稍快的速度，听起来欢快活泼，很欢乐。同学们发现了吗？音乐中的速度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学习的歌曲《哦，苏珊娜》，用不同的速度演唱，就可以获得不一样的音乐感受。杰克与苏珊娜终于重逢了。他们开心快乐，这样的情绪用什么速度来演唱呢？
1: 老师，我们用稍快的速度来演唱吧。
0: 稍快的速度很适合表现喜悦心情，我们就用这个速度来演唱。屏幕前的同学们也是这样想的吧？跟着音乐，用稍快的速度尽情地唱起来，跳起来吧！

同学们唱的真好听。这首歌曲里还有好友离别时的不舍之情，相互思念、回忆童年往事的怀旧之情。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改变歌曲速度，课后试着唱一唱。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歌曲《哦，苏珊娜》，希望大家用真挚的情感去演唱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把这首歌曲与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吧。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同学们。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

0: 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0: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3: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3: 啊，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

0: 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个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他在那儿生活。
1: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0: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1: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了，刚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1: 孩子正睡呢。
2: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1: 那都坏了吧？
2: 坏了，让孩子吃了2、3个。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2天拉肚子，那真亲。
1: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2: 能满足，
1: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2: 对对对，
1: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2: 没有，一点没有，
1: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2: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0: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说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2: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1: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2: 他3、4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1: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2: 给了判给我了。
1: 判给您了？
2: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那就得让他妈带。
1: 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2: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了，就是那下岗了。
1: 哟，弄什么呢？
2: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1: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2: 对，
1: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2: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样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

0: 太优秀的个人。
1: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1: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1: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是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1: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1: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1: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这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1: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得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1: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三四年级了吧。
1: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1: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2: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十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1: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0: 啊，
1: 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2: 就是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她呢，这时候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0: 她也没办法，就得让她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1: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多，过年也没回来，
1: 过年都不回，
0: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1: 这是孩子上中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的地方，
2: 有个小破平房，得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0: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1: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0: 哗啦啊，孩子睡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爹跟着他到的考场。
1: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0: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所以我内疚，就是心里头太不平衡。
1: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0: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
1: 他就这么影响人家还考得不错呢。
0: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1: 不错不错
0: 啊，
1: 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0: 电子信息。
1: 那不错呀。
0: 挺好。这个事儿又出来了。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在了，

0: 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1: 嗯，一年多少钱？
0: 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1: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2: 一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千数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你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0: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仗势的吧，你也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2: 我要现在揪心在那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十来天，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1: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1: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汇来那个邮款单，
1: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汇来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1: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点，让我外甥去看。
2: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
1: 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1: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1: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0: 放下了。
1: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0: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个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2: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这小子这么不懂事啊。
1: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0: 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0: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都起来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都触及挺大，开始找呀，
1: 想儿子了，
0: 想儿子了。
1: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

0: 原因在哪儿？
1: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
2: 嗯，
1: 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3: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
1: 嗯，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0: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1: 有啊，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五六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儿洗澡，
0: 在北京。
1: 嗯，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
2: 嗯，
1: 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睡不着。
0: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1: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说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0: 就觉得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1: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
0: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爸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4: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0: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侯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侯大叔。
1: 好，
0: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1: 好，
5: 侯铁成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啊，爸爸对不起你啊。走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来，我们一起来，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他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

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大夫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带家教，就挣个几十块钱。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他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1个星期之内，我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不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话音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

0: 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严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4: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3: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3: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1: 哦，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 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5: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5: 对，
3: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5: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3: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5: 是
3: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7: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3: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7: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7: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3: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 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

0: 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

0: 是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3: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3: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3: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3: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3: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3: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3: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 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3: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她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6: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 合上小柴胡补

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

0: 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青，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呀，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夏日游灰上人房，以细腻质朴的笔触描绘山居繁境，开篇写山水环抱禅院，琴歌清雅的清幽场景，继而刻画白竹清幽、竹林雅致、时光潋滟、岩翠连绵的山野胜景。
1: 夏日游灰上人房，以横式构图、简约的几何形切割画面，减少景深，聚焦禅房树木、竹石勾寸为主，水墨淡色，营造清新的禅的意境。
0: 大家好，我是侯大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陈子昂的《夏日游灰上人房》。这首诗清雅空灵，意境悠远，描摹夏日山林禅院清幽景致，既有山水精舍的静谧悠然，又有池光岩翠的清丽风光，尽显禅意淡泊、清静超脱的意境。我想用草书来书写，更能表达诗中清幽雅致、禅静空灵的独特韵味。

要注意线条的节奏变化、直线与曲线的组合关系，包括上下字之间位置关系。第三行白楼赏就用的是右对齐这种组合关系，这样的话它左右结构的字和上下结构的字组合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顺畅的气势。

后边从第四行开始一直到第五行的池字啊，形成了一个大的枯笔的快面变化，这样的话和前边三行啊形成了一个墨色的对比。光乱交这形成一个字组，它是一种倾斜关系，使这个行顺着池的这种斜势往右侧倾斜。

后边两行主要是用的苦笔，它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实与虚的对比关系。前边以相对匀的实线来写，后边呢就以相对虚的线来写，形成一种虚实的一种呼应。

这幅作品整体用相对比较平和的节奏来书写，以此来表达诗中的禅意，尽量的弱化对比，包括墨色，包括线条的粗细。弱化不等于没有，比如说我们前两行相对来说写的节奏平缓一些，从第三行开始也适当增加一些节奏变化，包括字的大小，包括书写速度，包括墨色的枯湿浓淡的变化，但是避免过于强烈。整幅作品通透空灵，笔意流畅，在相对平和的对比关系当中达到了一种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孙向阳。今天根据唐代诗人陈子昂诗意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夏日游归上人房》。归上人是陈子昂家乡好友大云寺的僧人，寺周围环境优雅，古朴庄严。他曾经多次寻访，并留下多首相关诗作。为了营造寺院空寂的意境，我以横式构图、简约的几何形切割画面，减少景深，聚焦禅房树木、竹石勾寸为主，水墨淡色，营造清新的禅的意境。今天我们在这泛言的情歌声中开始我们的创作。这幅画呢，首先呢，我采取的是一个以勾线为主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幅画我要表现的是禅林的那种空寂。画寺庙的这种建筑的话，它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中国古人的透视方法，不是西洋画的那种透视方法。因为西洋画它是追求的是近大远小，而中国画呢，它正好反过来的，它是近小远大，所以说这点的话它是很有特点的。要追求一种清新的笔调，就不能用太浓重的墨色去表现，所以要清新淡雅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这个画面结构呢，我就采用这个大开大合，没有搞得那么太复杂的这种画面。因为呢，重点是聚焦于这个寺庙里的建筑、亭台、楼阁，还有树木、竹石这些内容，所以都要画得比较具体。

就这个寺庙它是隐藏在这个茂密的这个树林和竹林里面的，藏在深山它才能有一种隐逸的感觉。

山里啊有云，它才能有仙气，所以说我要给它画一段云。那这段云呢，而是让它空出来。中国画的上色，它和这个西洋画的上色呢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借鉴这个西洋画的上色。中国画的上色呢，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要色不爱墨，墨不爱色，这样才能够让这个画面呢显得亮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呢，你需要的是不要那么亮，它有的时候需要它灰，也可以把这个颜色画在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张画呢，咱们要表现的是一个清雅的这种效果，那么呢就是不可能用浓艳的颜色，所以说呢画的时候要非常的这种谨慎。

这个树画成这样，主要是跟这个建筑物协调啊，增加这种色彩的调子，和谐的调子，使画面的色彩更加的和谐。创作上讲叫主观色用的比较多，这种主观也不是说瞎画的，它也是根据这个画面的情境需要

这幅作品构图上面呢，取了一个横向的构图，去掉了很多传统山水画的那些山峦，聚焦于这个寺庙里面的禅房、花木、竹林、石头，聚焦于画面它所要阐释的一个活动。整幅作品把这个诗的意境做了一个完美的体现。那么这是我们最初在创作之前呢就设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已经实现了。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

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

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有多远。首先，请你们做好课前准备。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吧。乐乐家、学校、书店在同一条路上。乐乐家到书店264米，学校到书店360米。通过观察图和问题，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或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吗？
1: 通过读题，我知道乐乐家、学校、书店在同一条路上。乐乐家和学校到书店分别是264米和360米。
2: 我有一个问题，乐乐家离学校有多远呢？
3: 我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可以画图来解决。如果乐乐家在书店东侧，学校在书店西侧，从图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数量关系了。
4: 我来画一下图，乐乐家在书店的东侧，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么乐乐家就在书店的右边，所以这是乐乐家。乐乐家距离书店有264米。学校在书店的西侧，学校就在书店的左边，学校距离书店360米。这是学校。要求乐乐家到学校的距离，就是将乐乐家到书店的距离与书店到学校的距离相加，所以用264加300。

0: 就等于624米。
1: 还有的同学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吧。
2: 我还有不同想法，如果乐乐家在书店西侧，学校在书店东侧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来画图看看吧。如果乐乐家在书店的西侧，那么乐乐家就是在书店的左边，距离书店有264米，所以这是乐乐家。所以学校就是在书店的右边，距离书店有360米，所以这是学校。我们要求学校到乐乐家的距离，还是将学校到书店的360米加上书店到乐乐家的264米，最终结果等于624米。
1: 通过刚才两个同学的发言，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3: 通过你们的回答，我找到了这两个方法的联系。这两个方法所画出来的图可以看出，乐乐家和学校都是在书店的两侧，那么都需要把乐乐家到书店、书店到学校这两段距离相加，都是在求264米和360米的和是多少？因此算出的结果都是624米。
1: 同学们真了不起，通过画线段图，我们找到了乐乐家、书店、学校三者的联系。那么有些同学还提出了不同的想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你们的图也带给了我思考，如果乐乐家和学校在书店的同一侧会怎样呢？我们也来画图看一看吧。如果乐乐家和学校都在书店的东侧，也就是乐乐家和学校都在书店的右边，这里是书店的位置，乐乐家距离书店264米，所以这里是乐乐家的位置。学校距离书店有360米，所以这是学校的位置。现在我们来看看乐乐家离学校的距离是这一部分，要求乐乐家和学校相距多少米，就要用学校到书店的距离减乐乐家到书店的距离，用360减264等于96米。
1: 有的同学也有不同的思考。
0: 我还有不同，如果乐乐家和学校都在书店的西侧呢？我们也来画图看看吧。这里是书店，乐乐家和学校都在书店的西侧，也就是他们都在书店的左侧。乐乐家距离书店264米，这里就是乐乐家的位置。学校距离书店360米，远一点。这里就是学校。我们来观察一下，学校到乐乐家的距离就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距离我们要用学校到书店的360米减去乐乐家到书店的264米，所以用360减去264。

0: 就等于96米。
1: 通过刚才两个同学的发言，你又有什么发现吗？
2: 我有发现，我发现当乐乐家和学校在书店的同一侧时，无论都在东侧还是都在西侧，乐乐家和学校的距离都是用学校到书店的距离减乐乐家到书店的距离，都是96米。
1: 有的同学想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通过你们的分析，我知道了，乐乐家到学校有多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同一侧，另一种是在两侧，这两种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在两侧时，我们要用乐乐家到书店的距离加乐乐家到学校的距离，在同一侧时，我们要用学校到书店的距离减乐乐家到书店的距离。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时，要进行分类讨论。
1: 同学们真了不起，通过刚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有些题目我们要进行分类讨论。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公园、超市、车站在同一条路上，公园到超市567米，到车站323米。李明从超市去车站要走多少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思考呢？是不是也要进行分类讨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果公园在这里，假设超市和车站在公园的两侧，那么我们先假设车站在公园的东侧，这里就是车站的位置。超市在公园的西侧，那么超市就在公园的左侧。通过读题，我们知道公园到车站323米，那么这段距离就是323米。超市到公园567米，那么这一段距离就是567米。要求超市去车站要走多少米？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要求超市到公园的距离加公园到车站的距离，也就是用567加323等于890米。李明从超市去车站要走890米。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呢？如果超市和车站还在公园的两侧，这一次超市在公园的东侧，也就是在公园的右边，车站在公园的西侧，也就是在公园的左边。通过读题，我们知道公园到超市567米，那么这段距离就是567米。车站到公园323米，那么这段距离就是323米。要求超市去车站要走多少米？通过画图，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要求车站到公园的距离加公园到超市的距离，也就是要求323米和567米的和。可以列出算式，323加567等于890米。李明从超市去车站要走890米。通过刚才的图，我们发现，当超市和车站在公园两侧的时候，我们都要用超市到公园的距离加公园到车站的距离。

也就是在求两段路程的和是多少。因此都可以用算式323加567等于890米来表示。还有不同的情况吗？那当超市和车站在公园的同一侧又会如何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吧。假设车站和超市都在公园的东侧，那么公园到车站有323米，这里是车站的位置。超市距离公园567米，那么要比车站远一点，这里就是超市的位置。要求超市去车站要走多少米？通过线段图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求这一部分的距离。我们可以列出算式，就是用公园到超市的距离减公园到车站的距离，也就是567减323等于244米。李明从超市去车站要走244米。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超市和车站在公园的西侧又会是什么样呢？车站距离公园323米，这里是车站的位置。超市距离公园567米，要比车站远一点，这里是超市的位置。要求超市去车站要走多少米？就是在求这一部分的距离是多少。通过线段图我们可以看出，要求超市到车站的距离是多少，就是要用超市到公园的距离减车站到公园的距离，也就是567减323等于244米。李明从超市去车站要走244米。通过刚才两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发现当超市和车站在公园同一侧时，无论是在公园的东侧还是在公园的西侧，都是在求超市到公园的距离减公园到车站的距离，也就是在求两段路程的差是多少。都可以用567减323等于244米。看来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分类讨论。那么再来看看学校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吧。附小的金帆书画院每年都会开展学生作品展，展览中二三年级参展作品相差189幅，二年级有305幅，三年级有多少幅呢？我们还是利用线段图来解决一下吧。在题目中我们已经知道二年级有305幅作品，还知道二三年级参赛作品相差189幅，但题目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二年级的作品多还是三年级的作品多，因此我们也要分类来讨论。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情况，如果二年级的作品多于三年级的作品，那通过线段图我们来看，我们知道二三年级参展作品相差189幅，那么这里就是相差的189幅。要求三年级有多少幅？通过线段图我们可以看出，就要用二年级的305幅减去二年级和三年级相差的189幅，就是三年级作品的数量。因此可以列出算式，305减189等于116。

豆腐。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况，如果三年级的作品多于二年级的作品，那这里就是

0: 189幅作品，也就是用305加189等于494幅。三年级的作品有494幅。看来，当我们不能确定到底谁多谁少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分类进行讨论。再来看看排队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吧。六一儿童节的游乐园门口处，游客们排成一条长队，淘气和笑笑挨在一起。从前数，淘气排第120，从后数，笑笑排第180。这一队一共有多少人呢？从题目中，我们可以知道淘气和笑笑挨在一起，但我们不能知道的是，到底是淘气在笑笑前，还是笑笑在淘气前呢？因此，我们还需要分类讨论。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情况，如果淘气排在笑笑的前面，我们知道，从第一个往后数，淘气排第120个，因此从第一位同学到淘气有120人。从后，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

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

0: 这跑跑跑跑、啊、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1: Go！
0: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二课时《小小护旗手》。记得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经历对给定数据进行分类、排序、画图等整理和表示，进而做出合理决策。在整理和表示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依据数据解决问题，最后能够感悟数据的随机性，积累活动经验。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为结合熟悉的现实情景，经历简单的数据收集、整理与表示的过程，了解调查、收集数据的基本方法，能想到用分类、分组、排序、画图等方法整理数据，初步学会用画图方法整理和表示数据，并进行简单分析，感受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并能够根据数据做出判断和合理的决策，发展数据意识。与此同时，能与同伴合作交流，逐步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能耐心倾听他人意见，理解接纳他人不同的观点，愿意尝试他人的想法，并提出相关建议，感受数据的作用与价值。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学习。请大家先来观看一则片段。

0: 片段看完了，你有什么感受吗？谁想来说说？
1: 很激动，护旗手们特别精神整齐。
0: 张老师看完啊，也非常的激动。这些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哎，老师想问问大家，为什么他们的步伐能如此整齐一致呢？
2: 因为他们身高差不多，走路的步伐也一样。
0: 你说的真好，正因为他们身高一致，才能走出如此整齐的步伐，让我们的升旗仪式看得如此庄重威严。下周我们班级将

0: 参与升旗仪式，需要选出6名护旗手参与升旗仪式。根据刚刚观看视频的经验，那我们能够知道，要想选出这6名护旗手，需要他们的身高要一致。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公平、科学地选出这6名选手呢？好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有2个词，分别是公平、科学。所谓公平，就是指不能由老师或一群同学单独指定，而是要有一定的依据。而为科学，我们需要用一些数据来支撑我们的选择。好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知道点什么呢？
1: 我们需要知道全班同学的身高。
0: 你说的可真棒，正巧我们前段时间收集了咱们班同学的身高数据，看看这些身高。现在我们就把核心问题转化成了如何利用这些全班同学的身高数据，科学地选出这6名护旗手。好了，同学们，看着这些数据，你有什么感受吗？
1: 这些数据好乱啊，太杂了，理不清楚。
2: 现在用表格记录好像不太方便，我们选出6名护旗手都挑花眼了，不能直接从这些数据中看出该选谁。
0: 嗯，你们说的都非常的好，观察十分仔细。如果通过表格直接选，数据又杂又乱，那我们应该对这些数据做点什么呢？
3: 我们要把数据整理一下，让它们变得整齐有序。
0: 那应该怎么整理呢？快开动你聪明的小脑袋瓜想一想吧。时间到，我们先来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位同学他是如何排列的吧。他选择把这些身高数据按照从130、131、132、133一直排列到150、151、154，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很明显，这样我们就把数据变得有序了。看看这些数据，你有什么发现没有？
2: 我发现140厘米到142厘米的同学特别多。
0: 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孩子，他发现从140到142厘米的同学身高出现了很多次，这个发现可真了不起。又有同学补充道说，老师，我发现这种方法能够让我们的数据变得有序，一眼就能看出来最高和最低的同学。除此之外，因为身高数据是紧紧挨在一块排列的，所以我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到底哪些同学的身高比较集中。这是这些同学的想法。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整理数据呢？我们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同学的想法吧。
4: 我的方法跟刚刚那位同学的方法很相似，都是先把这些身高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只不过重复出现的身高只写一次，然后分别统计各个身高的人数。你们看，140厘米画了4画，142厘米画了5画，等等等等。
0: 嗯，你说的可真好，大家都听懂了吗？仔细看看他的作品，你有什么发现吗？
2: 142厘米的人数最多。
0: 哦，你发现的是人数最多。那对比一下刚刚第一位同学整理数据的方法，你觉得用画正字的方法去整理有什么优点吗？

没错，画正字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到哪个身高的人最多，哪个身高的人最少，并且比较清晰、明亮。看样子啊，咱们同学整理数据的方式还真挺多样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有同学受到了在《小小鞋垫》一课中的启发，他提出画一条横线，在横线上画一个个的小竖线，在小竖线下面依次从小到大，将上述身高数据中的数据按照顺序依次排列下来。重复的数据，我们将用叉子表示。比方说，我们会发现130厘米的身高有一人，所以我就在他的小竖线上面画一个叉子。换言之，有几个人，我就画几个小叉子。这种方法看起来也非常的直观。你觉得这种方法你能看明白吗？有同学说，我看明白了，因为这个点线图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一眼看出哪些身高的人多，数据集中在哪儿，比较清晰，而且还非常的直观。有同学啊，受到刚刚那位同学的方法的启发，他提出，老师，我有新的想法。受到刚刚同学的启发，我发现我有另外一种思路去整理这些数据。还是用点线图，只不过我在画图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数据都一一展示出来，我只是五个一整理，五个一整理。比方说，130、135、140、145、150、155，一直到160，中间的数据我直接用小数线代替。这样我写的数字少了，图更加直观了。然后再利用刚刚那位同学的方法，把每个身高下的身高人数依次统计上去。哎，同学们，刚刚这位同学说的方法你听懂了吗？刚刚三位同学都分别呈现出来了他们统计我们同班同学身高的方法有排序、画正字、点线图。仔细想一想，这三种方法都有什么特点？哪一个方便我们对挑选护棋手提供建议呢？我们先来一块儿探究一下这三种方法的优点。首先，有一位同学发言说：“老师，我想来谈一谈排序法。通过排序，我们把凌乱的数据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让数据从凌乱变得直观有序，便于观察相邻的数据，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最高，谁最矮。”另外一位同学有补充到说：“老师，我想说一说画正字，这个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正字的方法记录起来非常方便，不用再重复的书写那些一样的身高，只需要画正字，统计起来特别简单，能清楚的看出每个身高下到底有多少人？还有同学说，老师，我对点线图特别感兴趣，想要谈一谈点线图的优势。我发现点线图不仅能够呈现出各个身高的数量，而且还能够呈现出我们身高数据的分布情况，十分的明了。张老师很佩服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这三种方法优点的总结，说明咱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在用心、用脑。那回归到我们的问题，

0: 何利用数据科学地选出这六名同学？每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基于这个问题，你觉得选择哪一种方法更加可靠呢？没错，我们可以选择点线图。我们能够发现，点线图不仅能够澄清数据的分布、集中趋势，还能够呈现出数量的多少。对于我们解决选哪六名护旗手来说，是非常棒的选择。好了，现在啊，不如咱们都来试一试用点线图来整理数据吧。时间到，快拿出你刚刚整理好的点线图，我们快来瞧瞧这幅图。这幅图蕴藏的信息可真不少，你真的都看明白了吗？谁来再来说一说这幅图到底蕴藏了哪些重要的信息？一位同学说道：“老师，我发现142厘米的人最多，有5人呢。”还有同学补充道：“你看到了人多，而我看到了咱们班的身高主要都在139到152厘米呢。”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老师，我发现啊，从142到140这个区间段的身高人数特别多。非常好，同学们，刚刚的这些发现不仅能帮助我们理清楚思路，更对于我们选择这六名护旗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快来想一想，你想怎么选择吧。注意，基于你的发现，你准备挑选哪六名同学担任护旗手？注意，我们的选拔标准是六名同学的身高要尽可能的小，身高差最好在1至2厘米，最多不超过3厘米。最后，请你发言的时候要说清楚你选择的身高分别是多少，为什么这样选。好了，谁想先来说一说？淘气说道：“我想选142厘米的5个人，再搭配一个143厘米的同学。”哎，这位同学的想法很有意思，不妨我们来分析一下吧。首先选择人数最多的142厘米，再搭配一个与它相邻的143厘米，正好凑成了5个人，而且身高差没有超过1至2厘米，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有同学提出了质疑：“老师，如果有一位143厘米的同学生病了，不能参加，那该怎么办呢？”有同学说道：“你看，143厘米的人不止一个，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可以作为候补选手参加。看样子啊，这个方案的选择灵活性还挺强的。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老师，我还有想法，我选的是149厘米的3个人和150厘米的3个人，因为这两个身高的人数加起来正好是6人，而且身高只相差1厘米，也很接近。”“
0: 嗯，他选择了149厘米的3个人，150厘米的3个人，正好凑齐了6个人。对比刚刚的方法，他这选择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2: 第一个方案是以142厘米为主，第二个是以149和150厘米为主。”“
0: 说得真好，第一个方案侧重选择适中身高的，而第二个方案我们选择的是身高较高的同学。”那又有同学提出了跟刚刚类似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150或149厘米的同学中有人缺席不能参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有同学说道：“我们可以让151或148厘米的同学补上，这个时候身

0: 很小，都在2厘米以内，而且在这个区间内挑选，队伍整体看起来会很协调。
1: 嗯，相当有趣的发现，他选择了3种不一样的类型身高。这下又有同学提出疑问了，老师，如果138厘米的同学缺席，这个时候还有其他的备选方案吗？有同学说道，老师，此时我再去选137或142厘米的同学作为备选，就会发现身高差较大，此时该方案的灵活性较小。你们说的都很好，都充分利用上了用数据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数据都是可以的，只要

0: 于立明，乌鲁木齐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是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是小语会会长，乌鲁木齐首批命名青年名师，市级、自治区级两级教学能手，曾荣获全国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的于立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一同学习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首古诗《暮江吟》，用以诗解诗的方法走进白居易的行路、诗路、导心路。当然，古诗的学习不仅仅是在语言文字当中感受美，在这节跨学科学习课中，我们还将从书法、音乐、科学、美术的跨界中感受一种融合之美。很多经典的古诗词都被书法家艺术地创作了出来，这节课我们将在不同书体的欣赏中来寄诵诗歌，我们在吟唱中感受诗歌的音韵之美，我们还将在科学世界中探究工字的精妙之美，我们还可以在色彩中欣赏文字描绘的画面之美。在这节课上课之前啊，让我们一起走进学习活动一，根据提示背一背。我来说诗词的上一句，你们来完整的背诵出来，请看。小娃撑小艇，离离原上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人间四月芳菲尽。你们发现了吗？这四首诗词有什么共同点？没错，这四首诗词的作者都是白居易。那么在这里，于老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你知道这四首诗词创作的时间吗？在这里啊，于老师留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今天我们将学习的白居易《暮江吟》一课，也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选编的最后一首关于白居易所创作的诗歌。除了朗读之外，我们还要从诗题入手。那《暮江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学习活动二，以字入文来猜一猜。要想了解《暮江吟》诗题的意思，我们必须从这两个字入手。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两个字像什么。第一个字，像不像一轮红日从地平线或海平面升起，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横，念什么？没错，读旦，它就表示一天的开始。生活中我们常说元旦，就表示一年的开始。再来看看第二个字，这个字呀有点难，同学们可以借助于字形来去想一想。我们看，一轮红日隐于草木之间，表示这一天即将终结，这是一个什么字呢？没错，这就是暮字。

这两个字分别是旦，表示一天的开始，还有一个字呢，读暮，这表示走进了傍晚，太阳即将落山，也就是一天的结束了。这个字呀，后来人们为了区分表意的部分，又在暮字的下方加入了日，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暮将吟的暮，表示傍晚太阳落山之时。这个字呀，又衍生出了一组字串，我们一起来看。除了暮将吟的暮之外，在暮字下方还加入了今。今是什么？今的本意呀，就表示的是布帛。原来这个暮最早指的是遮盖物品的帷帐。同学们，天即将黑了，大家能够感觉到夜幕降临之时，像一块黑色的幕布从天际笼罩下来，这就表示一天即将结束了。再来看第三个字，这个幕下方是一个土。土是什么？幕的本意就是指人埋葬的地方，即指的就是坟墓。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呀，女娲团黄土创造了人类。所以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人最终的归宿依然是大地，是黄土。瞧，这一个暮字，我们只要换下方的部件，就可以衍生出我们现代汉语当中很多字的最早的字源的意思了。所以学习了暮字，我们再回归到诗歌中，你就知道暮将吟原来指的就是作者傍晚时分写在江边的诗。以字入文之后，我们来走进学习活动三，以诗解诗，读一读。现在于老师给大家3分钟时间，我们练习朗读这首诗歌。好，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诗作来看一看。正如同学们所说，这首诗歌中呀，写了残阳、江水、露水，还有月亮。诗歌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指的是什么？没错，就是傍晚即将落山的太阳。即将落山后，太阳就消失了，我们称之为残阳。那么，天将破晓，月亮即将消失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没错，残月。有诗云，杨柳岸，晓风残月。那天快亮了，这样的夜晚也即将消失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残夜。有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开了一个盛夏的荷花，到了秋天，慢慢走向了枯败，这样的荷花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是残荷。有诗云，去年长恨拿舟晚，空见残荷满。一个人年岁变得越来越大，走到了暮年，那么这样的年岁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是的，残年。有诗云，与君诗酒度残年。同学们，残阳、残月、残夜、残荷、残年，在中国诗词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就叫做残缺之美。残尽之后，便是万物生发之时。我们再看诗歌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诗人用到了一个铺字，为什么不用照、不用射，而用铺字呢？同学们想一想，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残阳铺水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幅画面。谁能用语言结合诗的意思，为大家描述出这幅画面的意象来？是呀，到了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铺满了江面，所以作者用了一个铺字，而照，我们能够感受到太阳当空照，它是在正午。

十分，而射又感觉到阳光铺洒的面积不足，恰恰是一个铺字，就写出了太阳西沉，光线从西方铺洒到江面时的情景。这一个字既能够看到画面的柔和之美，也用得非常的精准。我们在字当中就体会到白居易写的这首诗的精妙之美。那同学们，很多诗歌都用了铺字写出满目即是的画面，我们来看这首诗作。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满目即是都是这铺满的草场，可以感受到一种惬意。第二句，荞麦花开如雪铺，新霜寒早半欲枯。荞麦花开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白色，这白色铺满了大地。还有一句诗，雪似琼花铺地，月如宝剑当空。雪似琼花铺地，说明琼花的颜色和雪的颜色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满目都是白色，一个铺字用得非常的精准。我们再来看诗歌的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同学们，瑟瑟是什么意思？书下有注解。没错，瑟瑟就是一种青绿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江水一半是青绿色，一半是红色呢？谁能在诗作中找到答案？是呀，正因为有了一道残阳铺水中，才会有了半江瑟瑟半江红。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见过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象呢？请看，这就是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可是一位色彩大师，在他的诗作当中写了很多很多的色彩，我们一起来看。特别是他在江南时写下的诗作，用色彩描绘了江南别样的美。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这句词中，你们找到了什么颜色呢？对，这里有红，这里有绿，蓝是不是色彩呢？是呀，在这首词中，蓝指的是一种植物蓝草。再看第二句，白居易写下的诗作《问刘十九》，其中有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在这句诗中，你又看到了什么色彩？没错，是绿还有红。还有一首诗作，钱塘湖春行。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那你又看到了什么样的颜色呢？没错，这里有绿色，有白色。我们在白居易的诗作当中看到了他用色彩写尽了江南的风物。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诗歌的后两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在这两句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科学现象，在画面中于老师为大家呈现了24节气图，结合这句诗，可怜九月初三夜，这里的九月初三和我们今天谈到的公历的九月三号是同一天吗？大家想一想，原来这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所以就有了下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在这两句诗中，我们不仅仅能够感受到诗歌的魅力，而且还在24节气图中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

大的魅力。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九月初三就会露气寒冷呢？实际上呀，这里边除了我们了解二十四节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历法。中国的历法以农历为准，而农历呀，又是一种阴阳合历。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道，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没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寒露节气。因为阴阳合历，阴阳历法之间大概相差一个月的前后，而我们所有的古诗词文言当中的日期指的都是我们现在的阴历，它和阳历之间有一个月前后的相差。那这里的九月初三换算成我们今天的阳历，大概就是在十月初的时候，所以十月初已经进入到了秋末，天气转凉，露水便容易凝结。理解诗词，我们还要借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走进诗歌背后的意思。当然，《诗经》当中还有一句话，说到七月流火，九月受衣。那同学们，你们知道七月这里指的是什么时候吗？是呀，现学现用，我们如果换算成阴历，大概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八月初已经立秋了，那七月流火的意思到底是指的天气特别特别的炎热，还是指的天气慢慢的转凉呢？流火一词就说明了炎暑慢慢的退去。再来看九月受衣，聪明的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想一想，这里的九月按照我们的阳历来算，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是呀，就进入到了十月间。十月已经到了秋天，这时候呀，离冬天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古人要做什么呢？是他们要开始纺织衣物，为自己来添置冬衣了。所以同学们，你们现在就明白了七月流火，九月受衣的意思。再回到诗歌中，可怜九月初三夜，诗人用可怜写出了九月初三夜的可爱。这里的可怜和我们今天现代汉语当中的可怜意思是大相径庭的，对，它就是可爱的意思。这样可爱的夜晚，在很多诗人的笔下也都用可怜写出了可爱之意。比如说白居易在来到江南任职的第二年，在《早冬》一诗中也写到了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那同学们，这里的十月我们来现学现用，你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时候吗？没错，指的就是十一月。那十一月已经进入到了冬天，可是江南的冬天像初春一般美丽，于是白居易就写下了《早冬》。再来看第二句诗，辛弃疾在《木兰花漫》中写道，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他在赞美月亮的可爱。在《孔雀东南飞》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说可怜体无比，阿母为如裘。这里呀，在赞美一个体态曼妙的女子。所以可怜不仅仅在写月，在写天气，还可以赞美人物。那同学们，我们一起走进诗歌的最后一句话，说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里的珍珠你们见过吗？我们看，这就是露水像珍珠，月亮像一把弓的情景。同学们，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把月亮写成了一把弯弓。其实在很多诗人的笔下都在赞美月亮。我们看李煜在《相见欢》当中写道，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他说：“月亮像一把钩。”牛希济写到了“新月屈如眉，未有团圆意”，说月亮像人们弯弯的眉毛。那于老师的问题来了，白居易在这里为什么不写“露似珍珠，月似钩”或“露似珍珠，月似眉”呢？这里边难道是白居易随性而写，还是有什么依据呢？同学们，原来这里边还有着科学知识，我们在这张图当中来一同感受一下。这是月相图，在画面的右侧是太阳光照射的地方，古人用月相图的变化来记录时间。我们都知道月亮本身它是不会发光的，全靠太阳光的补给，所以我们看到的月相实际上就是太阳照射在月球表面的光。那么到九月初三的时候呢，它被称作峨眉月，也叫做上宫月。哎，那么这里边我们也可以说露似珍珠，月似眉呀，因为它叫峨眉月嘛。而为什么选择了宫呢？那请同学们和我一起拿起笔，圈出诗歌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看看你发现了什么。一道残阳铺水中，中它的韵母是翁。半江瑟瑟半江红，红字的韵母也是翁。露似珍珠，月似弓，弓字的韵母还是翁。原来同学们发现这首诗歌当中押了翁字韵。在这句诗当中，我们一般押二四韵，首句可押可不押。我们知道了这里边不仅仅有天文地理知识，还有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同学们，再回到诗歌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诗歌。知道了诗歌押翁字韵，我们在平声韵上，在朗读的时候，可以在这个韵字上适当的延长，和于老师一起来读《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是的，将每一个平声韵适当的延长，这首诗歌的味道就有了。那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书法家不同书体的诗歌，让我们一同来诵读一遍。如果你有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课本一起跟读。《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吟是什么？吟多为诗人有感而发的创作。白居易的一生当中写下了很多带有吟字的诗词，例如在他38岁时，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他写下了《秦中吟》：“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在他44岁的时候，被贬江州，他寄情于山水，写到了《出山吟》：“朝咏游仙诗，暮歌采薇曲。”
在他50岁的时候赴江南任职的途中，写下了我们今天学习的古诗《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在他70岁晚年归居洛阳的时候，依然在回忆江南的美好，写下了《藕吟》：“犹有鲈鱼纯菜心，来春和泥往江东。”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学习活动四，以诗串诗，悟一悟。我们一起来梳理白居易的诗作，选编入我们小学和初中课本的内容。在小学阶段，我们学习了1年级下册的《池上》，2年级的《赋得古原草送别》，3年级的《忆江南》《大林寺桃花》，还有4年级的《暮江吟》。等你们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还将学习《钱塘湖春行》《卖炭翁》，还有《琵琶行》。那今天这堂课呀，于老师又带大家初读了《早冬》、《问刘十九》、《秦中吟》、《藕吟》、《出山吟》。于老师学古诗有一种方法，我喜欢把诗人的诗作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来进行排列，在诗人这一生的创作当中，来去感受他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白居易生于772年，卒于86年，在他16岁的时候，写下了《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在他37岁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讽喻之作《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在他38岁意气风发之时，他写到了《秦中吟》：“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在他44岁被贬江州时，写下了《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同年还写下了《出山吟》：“朝咏游仙诗，暮歌采薇曲。”在他46岁的时候，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在他50岁赴杭州任职的路上，写下了《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第2年，他游历西湖的时候，写下了《钱塘湖春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在他52岁的时候，也是他在杭州任职的第3年，他写下了《早冬》：“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在他63岁的时候，写下的是你们1年级时学过的《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在他65岁的时候，回忆江南的美好，写下了你们3年级时读过的词《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在他70岁的时候归居洛阳，他依然在回忆江南的美好，写下了《藕吟》：“犹有鲈鱼纯菜心，来春和泥往江东。”在他71岁的时候，在一个天降大雪的日子，他在等着他的好朋友刘十九，于是写到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于老师读完了白居易人生的重要的6个时刻，我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代儒雅，风度无双，此生何足，一醉其中。”白居易一生经历了6个重要的时期，
从他年少成名到入仕为官，

从他被贬江州到苏杭任职，再到晚年归居洛阳，这一生当中都在行万里路，在行路过程当中写下了诗作无数，在这无数的诗作当中，我们慢慢的去了解，去走进了白居易的心路历程。这就是我们以诗解诗，在行路当中去阅读诗路，在诗路当中去走进心路。好的，同学们，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课程，在以后学习古诗时，我们都可以采用以诗解诗的方法走进诗人的行路、诗路，再到心路。同学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高新创新实验小学的陈老师，欢迎同学们来到本期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这里我们将共同开启一段化学的奇妙探索。现在我们请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张国庆教授，他将带我们一起探索更微观的化学世界，一起揭开化学奥秘。有请张教授。
2: 张国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任职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室温荧光材料、荧光生物探针及高分子光物理、光化学。其团队开发了基于荧光光谱的水平微观结构检测技术，揭示了高分子无序增强荧光的新机制，并推动有机荧光材料在生物成像、信息加密等领域的应用。
3: 欢迎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你们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简称是什么吗？
4: 中科大。
3: 非常正确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它简称是中科大，是195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当时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巨大的发展，于是中科大就诞生了。当时我们科大的成立是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两弹一星指的就是原子弹、氢弹还有人造卫星，就是中国的核事业还有航天事业，是不是都是国之重器呢？
4: 是的。
3: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所以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呀，我国的国家安全还有科技事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显著的提升，这和中科大的科学家都是分不开的。
0: 谢谢张教授，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对科大又更敬重、更了解了一些。那么今天您又给同学们带来了哪些神奇的奇妙探索呢？
3: 我们今天啊，主要讲一个化学领域的分支科学，叫做光化学。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光，然后光怎么和我们的物质相互作用，产生了光化学，希望大家会感兴趣。
0: 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到实验室，大家可以往前走一点，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设备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瓶，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这就需要我们刚才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光和分子的相互作用，对不对？
5: 对。
3: 我们可以到里面的实验室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光是什么东西？光是电磁波，对不对？
1: 对。
0: 电磁波是能量，你比如说我打击水波的速度越快，你会发现那个水波的波长会越短还是越长？如果速度越快的话，越短，是不是啊？然后你的小船就颠簸得很厉害，对不对？所以频率越高，能量就
2: 越高。
0: 哎，对了，这个很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频率特别高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就把如果这个电磁波的频率特别高啊，我们把它叫做伽马射线。你比如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可以放射出致命的伽马射线。伽马射线能量非常高。它一旦和你身体中的分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会把你身体中的电子打飞，然后你那个分子就会破坏掉身体的结构。所以一旦看到这个标志，大家要赶紧怎么样？躲开，
1: 远离，
0: 越远越好，跑得远远的。能量稍微低了一点，叫 X 光了。那 X 射线大家知道平时会用来做什么？
1: 拍片子。
0: 拍片子，对吧？比如说人生病了，长了个肿瘤，肿瘤的密度就比正常组织要高一点，所以用 X 光可以照到。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哎呀，这儿有个阴影，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伽马射线、 X 光这些射线呢，我们叫做能量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叫电离辐射。如果光的频率进一步的降低，从伽马射线到 X 射线，我们就到了紫外光。为什么叫紫外呢？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看到了吗？这是紫色，这是外面，就这么简单。然后呢，紫外线能量更低一点的时候，就进到了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叫做可见光，就是这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啊。太阳光里面，我们电磁波的波长叫380纳米，大家知道纳这个单位有多小吗？是10^9次方，0.00000008个零，然后一米，叫做纳米。再长一点，到450到480，你看到的是有点发蓝色。然后再长一点是青色，再长一点是绿色、黄色、橘红色以及红色。红色的光的能量是最低还是最高？
1: 最低。
0: 最低，红色能量最低，对吧？我们说了，波长越长，能量越低。那你想，平时我额温枪是怎么工作的？我为什么一测你额头我就知道多少度呢？是因为它测的就是波长，从波长可以换算成温度。所以额温枪测的是波长，测了多少波长之后，我可以给它换算成温度啊。大家怎么知道太阳表面有6000度的？
1: 也是看它的波长的。
0: 啊，对，因为我们一测它的波长在哪儿，太阳光的波长差不多在绿色。然后我能量再低一点的时候，波长就非常长。你比如说一个无线电波，它的长度可能是像我们屋子这么大，几十米长，那个波，它就可以穿透屋子。所以你会发现无线电波作为通讯的手段，是不是我们把信息调制到光电磁波，让电磁波出现不同的图形图案，电磁波出现不同的这个振动的方式，然后呢就可以把信息加密到这些电磁波里面。然后我们科大做了很多像这种量子通讯技术，其实用到的都是这些光的这种特殊的性质。这个是经典的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很早以前的，大约在19世纪之前，那么科学家所了解到的，哦，原来光就是电磁波。所以呢，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任何小的东西，特别小，就是比如说像10^9次方米的这种物体，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你身体中所有的原子都像波一样，你还能测出波长来。所以说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由很小很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都叫做量子物体。听说过量子力学吧？我们科大的量子通讯是世界最领先的，是不是？所以量子物体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下面有一个实验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我做实验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是一个电磁波，它要波要透过，对吧，光。这个因为涉及到叫做一个偏振的原理，我有3个半透明的片，然后呢一会儿我要把光从半透明的片中打过去，你看是不是强度减弱了一些，对不对？减弱了差不多有一半，对不对？然后呢我再加一个之后，你看我透过2个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更弱了，是吧？然后我现在有大家提一个问题，那是它是同时，它是这个光是过2个半透的膜之后更弱呢，还是过3个以后更弱？
1: 两个，我觉得应该是3个。
2: 两个。
0: 对，我们常理来想的话，是不是我这个东西既然是一半光要减弱，那么我过2个的时候它是应该比过3个更亮一些，是吧？因为它每过一个就要减弱一些，这个才合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们都来盯着朝这个方向来看。好，我带大家看现在

0: 怎么亮，是不是？
1: 对。
0: 啊，是不是？好，好，好，我们再来过一个啊，过一个。
1: 亮了。对。
0: 再看没有看到的同学，再看一下，暗了。两个的时候反倒过得更少，但是三个呢？
1: 亮了。暗了。亮了。
0: 反倒越加越亮，是不是不合理感觉？我们刚才说光叫做量子物体，那么任何量子物体都有一个特性叫做叠加态。
2: 啊？
0: 叠加态。
2: 叠加。
0: 叠加。叠加态呢是一个数学概念，我可以简单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就说猫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清醒的时候，叠加态就是把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那我问你，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它是清醒的吗？
3: 不是。
0: 它是睡觉吗？
3: 不是。
0: 它是同时清醒和睡觉吗？也不是。它是既不清醒又不睡觉吗？也不是。所以我们人类的语言无法解释叠加态，所以这就是神奇的量子力学，光就是量子物体。所以在微观世界，任何物体都是同时处于很多个叫叠加态，叠加态就是一堆方向把它加起来，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就是最基础的组成。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没有我们的客观世界，没有数学描述不了的过程。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数学，对不对？
3: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去学习这个去怎么样用数学说话，去理解这个世界，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嗯，你能肉眼看到的地方有一个方程全部可以描述出来，用数学就是 F 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这将是你们初中高中还有大一学习的所有内容。
3: 对。
0: 所以说自然科学中很多课程你学习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先学数学，再学物理，再学化学，再学生物。如果你先学了生物，你所有的为什么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学了数学之后你可以回答物理，学了物理之后你可以回答化学的问题，学了化学之后你就可以回答生物的问题，但是你要倒着学你就发现不行。好，同学们，经过我刚才的原理讲解，大家对光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对不对？
2: 对。
0: 我们总结一下，首先光有能量，是吧？光是电磁波，光有能量，但是呢，光也可以体现出奇特的量子性质，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它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什么态呀？
2: 叠加态。
0: 所以我们下面呢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光具有能量，它是怎么用来检测物体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子，其中有一种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止痛的分子叫做吗啡，听说过吗？
2: 没有。
0: 没有是吧？其实这种分子医院里用的很多，当病人身体非常疼痛的时候注射吗啡之后的话，大家立刻就不疼了。但是呢，吗啡经常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到当做一种毒品来买卖交易，比如说上飞机或者说从国外通过云南进入我们的边境，那么边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要抓住坏人，我们要检测一下他带的这个东西，但是又不能太耽误时间。你比如说我要检测一个东西，我要让你在这儿过夜24小时，你不能走，这也效率太低了，对不对？所以科学家们要发明一种方法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分子检测出来。在你们面前呢是一个叫做紫外灯，还记得为什么叫紫外吗？
2: 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
0: 一旦把这个分子加入了，这个叫做探针分子，就是用来做探测的。然后光照的时候，吗啡就会发出非常亮的光，很快就能发出来。这样的话不一会儿就边检人员就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违禁药物。我们的这个好处是什么？这是目前世界上检出吗啡还有海洛因类药物最快的方式，这就是说科技的进步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服务，对不对？
3: 对。
0: 下面一个实验呢就请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啊，他是我的学生，然后呢程同学马上把他自己的科研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和云南景观学院一起合作然后最新的一个成果。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的一个研究生，然后就我来为大家演示实验。它是一个吗啡类似物的一个溶液，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分子，然后我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混合溶液。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实验。好，小朋友们往后退两步，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距离。如果它变色了呢，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毒品，对吧？

0: 这个具体原理呢，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吗啡类似物它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结构，它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电子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分子呢它电子很少，然后在光照的情况下呢，它们两个就发生了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电子的一个转移，然后它就产生了这种光，我们叫做电荷转移荧光。
1: 是不是科学非常奇妙？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好好学习，发展成更好的技术，好吧？那么我们就感谢一下程浩远哥哥为大家的演示。其实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彩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光是一种能量，对吧？紫外光是一种能量，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蓝光也是一种能量。我们刚才说了，紫外光在紫色的外面，紫后面才是蓝色，谁的能量更高呢？还记得吗？紫外的能量更高，对吧？所以这个我手里有一种我们实验室合成的材料，它吸收了紫外光，吸收了紫外光之后的话，它会把这个能量暂时的储存起来，储存一两秒钟，然后它以蓝光的形式放出去。现在有一个液氮液化的氮气，我把它冻到零下196度，然后分子热运动损失的能量就少了，一会儿你会看到它储能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哇，是不是储能的时间更长了？它冷了之后，因为热损失少了，对不对？哇，所以能量守恒，是不是它不以热的形式，这个热运动不会耗散它的能量了，然后它就会保持的时间更长。所以大家是不是学到了能量守恒？紫外光的能量转化为热加上蓝光，对不对？所以能量就守恒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到一会儿到我们那个楼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都是有新的技术，一会儿一个老师他做的是一个叫红外线成像机器，平时你看不到的那些红外像在他那儿都可以看出来。
3: 好，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科技组自主研发的锁相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啊。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4: 看到了什么？
5: 205
3: UST
6: C 啊 UST， 你们知道 USTC 是什么意思吗？
7: 中科大简称。
3: 对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更加直观的演示。我现在手里这个胶水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快干胶啊，它跟我们的补牙材料是很像的啊。大家看好，这是常温的一个胶。现在我这样，我拿这个红，我拿着这个紫外灯呢往上照。不要这个去看啊。然后我们现在照了大概10秒左右，我给大家看怎么样？冒烟了是不是？冒烟了是不是？冒烟了是不是？对吧？
8: 说明它干了吧？
3: 你们可以小心点来摸试试看啊，从反面这个摸一下，烫不烫？这个材料呢，其实是一个光化学反应之后的这个凝固，所以说它光热效应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纸上演示的这个光热效应是一种弱的效应啊，其实我们在化学品中间其实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强啊。那光热效应的演示呢就到此为止。
6: 看来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化学，对不对？
9: 对。
6: 好，我们谢谢侯老师。
10: 小朋友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光化学的实验仅仅是冰山一角。科学家们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光谱分析，通过测量物质在不同波长光照下的吸收光谱、发射光谱等，研究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研究，利用动力学方法研究光化学反应的速率、机理和影响因素，如量子产率、反应速率常数等。激光技术，利用高能量的激光束激发物质，研究其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如激光诱导荧光、激光解析质谱等。分子束技术，通过控制分子束的速率和方向，研究分子在光激发下的行为和反应机制。

0: 时间分辨光谱，利用时间分辨技术测量光激发后分子状态的变化，研究光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张教授的带领下看了很多有趣的化学实验，那么这些化学实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2: 我刚才介绍了物理到化学到生物，对不对？化学是连接抽象的物理学到复杂的生物学之间的桥梁，所以化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是大家都公认的，在自然科学中化学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中心科学。你比如说我们戴的口罩无纺布，就是包装你食品的叫做聚丙烯的一种塑料，给你拉成丝，然后就变成了无纺布，你就可以戴在嘴上，可以防护病毒还有细菌不受感染。还有呢，你穿的这种衣服防风的防水的特殊的化学材料涂在表面，它就可以防水，然后还可以透气。那么刚才的实验呢，大家主要看的都是在科学上的应用。事实上化学不仅像我所说的，它在所有的领域都有它的重要应用。那么下面的实验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在工程学上如何应用。工程学上你可以认为是更加宏观，去直接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些技术。大家知道科学的话主要是回答什么为什么，但是工程学主要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有一个我想研究一个气流通过一个表面，我想知道有一个物体在阻挡的时候，这个气流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哪里的压力大哪里的压力小，我们光化学一样可以给你展示出来。如果在一个表面它会发光，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它会发出蓝色的光，如果有气流流过的时候，那个气流就会导致那个部分的表面的分子发出绿色的光，所以只要发绿色光的地方，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气流的压力很大。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小磁体组成的障碍物，也就几毫米大小，直接可以给你把不可见的空气给你变成了可视化，对不对？
3: 是的。
2: 这在我们设计，比如说你想设计一个汽车，设计一个飞机，你想知道这种设计是不是最好，它的阻力大不大，对地面造成了多大的这个压力，就是你的设计合理不合理。
1: 哎，张教授，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应用到航天航空领域？
2: 是的，早在很多年前，美国的 NASA 已经用了这种发光的技术来显示空气的湍流，但是 NASA 的技术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做的比他们更加灵敏，更加微观，能够用到更小的飞行器上。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一种新质生产力在逐渐发展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又简称 AI， 对不对
4: ？AI。
2: 其实人工智能和我们化学的结合，也是中科大在中国最先做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室叫做机器人化学家实验室，也叫做精准智能实验室，是由我们的罗毅老师和姜俊老师，然后最先提出了机器人化学家的概念。比如说，我想告诉你，我有一个需求，我要合成这种材料，但是呢，你要告诉一个化学家，他不断的去试错，反复的去尝试，可能效率也比较低。但是呢，大家知道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吗？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它也不会像你们一样还站一会儿说我累了我要回家，是不是？就是真的是24小时不停地做实验。然后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他，我教会他怎么去自己阅读文献，在别人已经发表的不仅是中国科学家世界科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他都可以自己去阅读，然后自己去设计实验思路，自己把分子合成出来。我一会儿会带大家到这个精准智能实验室去看一下机器人化学家是怎么做光化学实验的，好不好？
3: 好。
0: 知识小卡片，光化学在工程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涵盖了多个重要领域，制药行业。在制药行业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加速药物合成反应，通过精确控制光照条件，可以提高反应速率，减少副产物生成，从而提升药物纯度与安全性。环保领域，在环保领域，光化学反应器利用光催化降解技术处理水体污染和空气净化的问题。化工生产，在化工生产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生产某些特定的化学品，如光固化树脂、光敏油墨等。这些产品在印刷、涂料、电子等领域有广泛应用。材料科学，在材料

0: 学领域，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研究新型光敏材料、光催化剂、光致变色材料等。这些材料在太阳能电池、光电器件、信息存储等领域有潜在应用。
1: 大家请进，来跟随我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自动化的改造，然后很多化学反应都可以来自动化的完成。大家看到墙上的这句话叫化学知识数字化，还记不记我今天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事情，就是科学的语言是什么？
2: 科学可以表达。
1: 对，就是科学里面最精准的表达，是不是？
3: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到一个数学空间中去，数学空间就突破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就不一定是三维世界，可以是高维世界，也可以是低维世界。对机器来说，因为机器的话，它从第一开始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高维空间中作业的，所以对于我们化学来说的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知识全部都要数字化。特别是化学家做化学的哪些实验操作，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化学操作、化学知识能够表达成为数学空间中的指令，然后机器人就可以能够看懂，而且他们全世界的机器人都可以联网起来，做成汇聚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大脑，拥有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结构。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拥有全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然后他又能够实现化学家的动作，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化学家？
3: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在中科大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我们今天提到了说科大是为两弹一星而建的，对不对？是为了建国之重器。
4: 目前这些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家做哪一些实验的部分呢？或者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实验室是以机器人为主还是以我们的科学家为主呢？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以我们化学家为主，现在机器人只是在辅助并且加快我们的研发进程，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就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做实验，你就看不出区别了。到那个时候你再问谁的贡献更大的时候，我恐怕就很难回答了。
4: 那么张教授，那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后期我们的机器人会不会替代我们的科学家呢？
1: 替代我觉得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基于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然后它再去创造新的知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人类现在还是比在这个创造知识方面还是会高于机器人，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假设真的能把我们完全替代了，我们只要负责想活就可以了。
4: 就是您一定做过非常多的这个科研实验或者说化学实验，
1: 是的。
4: 那么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您认为对我们的生活最有意义的一个化学实验是什么呢？
1: 我来科大十几年了，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用了废旧塑料为原料，然后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在光照下可以去分解水中的其他的污染物，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水里面有很多有害的有机物质进入了我们的水体，会导致你的身体发生机能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些废旧的塑料，然后把它转化成纳米催化剂，然后附着在一个膜上，附着在无纺布膜上，光照的时候的话，它就可以把水体中的这种有害物质能够分解掉，分解成其他的能够无毒的物质。如果以后能够大规模的推广的话，
4: 真的很有意义，
1: 对，能够对整个国家
4: 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讲的还是蛮深入的啊，不知道一天下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化学家，对科学家这种精神有没有一个新的了解。我们会发现科学家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对一切东西都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情，因为我们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缘，你前面就是知识的黑暗区，你帮助后面的人来照亮，后面的工程师才能用你照亮的这些知识然后创造新的技术来造福社会。第二个就是使命感，国家在有重大需求的时候需要科学家夜以继日的把这些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的紧迫感使命感也是非常强的。我刚才讲的要对一切事物保持好奇，同时要肩负国家的使命感，这些的话就代表了我们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中科大来，然后成为中科大的一员，能够把我们学校红砖并进、理事交融的这种思想发扬光大，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大家自己的贡献。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您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
0: 没事，
2: 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
3: 不会。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能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寘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5: 主持人好。
3: 这位大哥，欢迎您。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3: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3: 您是排行中间
5: 啊？
3: 排行老二的
5: 啊。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3: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3: 平常见不着面
5: 啊？基本上是1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3: 哦，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就是做钢窗的。
3: 哦，做钢窗的。
5: 那
3: 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3: 白面馒头，
5: 白面馒头。

0: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1: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0: 是
2: 我们家种的有七八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着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3: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0: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1: 那时候弟弟多大呀？那年？
0: 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1: 哎呦，
0: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
2: 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儿。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可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
0: 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我到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说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1: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0: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
2: 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着他，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是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叫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的喜悦，她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0: 就一直让她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
1: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0: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0: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1: 是的。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0: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1: 弟弟
0: 受的伤比较重。
1: 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0: 那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有20，就开始挣钱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儿吧，比如说找了活儿，你去哪哪去哪哪，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2: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1: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倒在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0: 什么病？
1: 我妈，就是淋巴癌。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 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0: 瘫痪在床了。
1: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呢，
0: 对，那怎么办？
1: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的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1: 回的很少吧。
0: 回的很少。
1: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

0: 持续了8年，
1: 8年。
0: 嗯，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1: 哦，她跑回老家了，
0: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她主要是她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她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的。她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边住。也要吃的呀，
1: 对啊，
0: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
1: 嗯，
0: 一个月送2次，熟食，
2: 熟食
0: 啊，半个月送一次，
2: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
2: 嗯，
0: 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2: 就是打开都能用的，
0: 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7-8千块钱吧。
1: 嗯，
0: 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1袋100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2层，基本就要休息一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2: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
0: 嗯，
2: 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
0: 嗯，
2: 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我就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2: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
2: 嗯，
0: 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那句话就是小时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车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车一倒，就生活没了。
3: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0: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2: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0: 啊。对对对，
2: 嗯，
0: 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2: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0: 是住了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0: 差不多2年，
2: 突然就走了。
0: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找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10几天，
2: 嗯，
0: 也没找到。
2: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0: 回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2: 去找了也没有。
0: 去找了没有。
2: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姐姐走了应该有7-8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她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

0: 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1: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啊，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了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2: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3: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5: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3: 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节目现场，韩富强见到了离家八个月的姐姐，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原来姐姐在离家以后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3: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啊，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4: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的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5: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我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90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6: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
7: 劈柴，从夜里2点钟，
2: 哎呀，
7: 一下子到7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摘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8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12点钟还吃不到早餐。
6: 哎呀，
7: 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

0: 跳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嗯，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2: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嗯、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
1: 嗯，
0: 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

0: 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0: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

0: 呀，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 镇静剂维生素。

0: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

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3: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3: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3: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
3: 我意外得知我的身世，
1: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
0: 啊，
3: 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是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
0: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说，
0: 嗯嗯嗯，
3: 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
3: 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3: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1: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着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意思就是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0: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3: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0: 山东枣庄的
3: 啊，
0: 说家里怎么回事？
3: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
0: 哦，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3: 对，给你抱出来了
0: 啊，
3: 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
0: 哦，
3: 哎呀，太难受。还吃啥呀？吃啊。是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啊，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0: 嗯，
3: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大，90多一点。
0: 哎呦，
3: 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
0: 嗯，
3: 她这个一驼背吧。他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0: 挤到一块儿去了。
3: 但你看这会儿整个那个胸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0: 对对对，
3: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
0: 哦，
3: 但是哪个刀疤是我出生的呢
0: 也不知道，
3: 也不知道，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0: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3: 对，
0: 您不是这家的。
3: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0: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1: 就一想，哎呀，这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

0: 都是抱养的，但是肯定这事儿肯定定了。
1: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
2: 嗯，
1: 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2: 对，
1: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2: 哦，老战士，
1: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个小大饼子，
2: 嗯，
1: 一天给我做三个，
2: 嗯，
1: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让我吃饱。
2: 啊、疼你，
1: 疼，
2: 嗯，
1: 有时候上外夺货了，挨打，那大巴掌举得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
2: 嗯，
1: 你像那个，他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
2: 嗯，
1: 拿那个就是纱布，
2: 嗯，
1: 去捞鱼去，老家喂小鸡儿，
2: 啊，
1: 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口子，
2: 拿什么划的口子？
1: 玻璃，那河套里有玻璃，
2: 就碎玻璃碴子，
1: 哎，
2: 把脚划破了，
1: 哎，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2: 背着你上医院？
1: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呢。
2: 啊。
1: 那个肺气肿啊，这些病、
2: 啊，
1: 就是一年一场院。
2: 本来他就，
1: 对，
2: 有病啊。
1: 嗯，背着去，背着回来。
2: 哎呦啊！
1: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
2: 嗯
1: 从小跟我拉着大、
2: 嗯，
1: 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
2: 嗯，
1: 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2: 哎呦，
1: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2: 哎呦，也够早的。
1: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2: 对，
1: 也懂得感恩，
2: 嗯嗯。
1: 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的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拉。
2: 嗯嗯。
1: 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2: 怎么个纠结法？
1: 嗯。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凭啥给我送出去？
0: 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
3: 兄弟姐妹12个，
0: 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
1: 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2: 嗯嗯，
1: 单位家，
2: 嗯，
1: 单位家，
2: 两点一线，
1: 对。
2: 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1: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2: 生个儿子啊、
1: 嗯，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
2: 啊、
1: 嗯，就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嗯，
2: 你就离了，
1: 离婚了。
2: 那孩子跟谁啊？
1: 孩子都给他，
2: 都给他，
1: 我拿抚养费。
2: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1: 一个人过。
2: 那时候您也就30多岁吧？
1: 36。
2: 36。
1: 嗯。
2: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1: 还找啥呀？
2: 啊，
1: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2: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将近30年吧。
2: 哎呀，
1: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啊啥的聚聚会。
2: 那这人家的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1: 老难受了
2: 啊！
1: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家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
2: 嗯，
1: 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2: 嗯，
1: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2: 速冻饺子，
1: 嗯，买回来完了。三十下晚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那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2: 买两份，30一份，初一份。
1: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2: 但是心里不舒服，
1: 都得哭啊。嗯，好好一个家散了。
2: 嗯，
0: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

0: 一番，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的，咱不得看看？
1: 也看我们节目吗？
0: 看，我在天津看，感受老深了，跟着他们都掉眼泪。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
2: 他就把那个送老大来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自己画个魂，自己寻寻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
0: 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1: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0: 对呀，
1: 两边都感恩。
0: 对，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那个。黑龙江电台播一个寻人启事，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他说他家12个。
1: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0: 那前还不知道啊，等到9月份才知道。
1: 才知道这事儿啊？
0: 哎，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拉倒了。
1: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0: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1: 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1: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0: 这超过80了吧？
1: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0: 我要么是过百了。
2: 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3: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0: 无微不至的关怀我，
1: 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0: 这是有家了，
1: 有家了。
0: 完了，
1: 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0: 对呀，
1: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0: 对
1: 人
0: 呀，
1: 多了不？
0: 哎呀，看咱家过的，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1: 特
0: 有
1: 好，
0: 说有笑的，而小一辈儿的给老一辈儿的拜个年，捂的多好。他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呢，他大哥都快80了。
1: 哟呵，
0: 捞小孩吧，还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片子，就是乐呵玩呢。
2: 拿这个，正着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片子嘛，告诉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一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这是亲哥哥亲姐姐，你说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得找到家，这是下那个狠心。
0: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儿。 那老乡幸福。

0: 对，肯定的。
1: 那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0: 对。
1: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一下车呀，俺们俩就懵了。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也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咒，给我们送去。送去以后，我还能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热情接待。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采血样，入库。他说你等着吧。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16年末17年初那个状态，那时候就开始等嘛，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0: 后来呢？这两年呢？
1: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点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0: 哟啊！
1: 有早搏，
0: 哎呦，
1: 还有那个冠心病。
0: 哦，冠心病。
1: 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愣愣地找不着啊。
0: 不不，那倒不至
1: 不
0: 于
1: 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0: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1: 对，抬屁股就撂下
0: 啊，就是为了找家，您甚
1: 就
0: 至
1: 为
0: 都
1: 了
0: 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1: 先定下。
0: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1: 就是，
0: 他们
1: 我都
0: 什么
1: 告诉他们了，
0: 呀？
1: 我去找家去，老伴儿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你们。
0: 给你加油。
1: 对。
0: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1: 对。
0: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1: 你说这个我也懂，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0: 对，
1: 我得感谢人家，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在天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0: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其实您这个岁数。
1: 60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个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所以呢，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0: 特理解。
1: 所以，我得找家。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吴宇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新送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警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开展

0: 海南点石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点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1: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谢谢。
3: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找你，找你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没找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0: 哎，
2: 没有没有。
3: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
3: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你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4: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这点没错。
4: 我搁威海。
1: 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4: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3: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4: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4: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3: 哎呦，
4: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您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这是二哥，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

0: 都在，
1: 没有姐姐妹妹。
2: 那女孩是妹妹，
1: 妹妹是
0: 妹妹，
1: 老幺吗？最小的，
2: 在五的上面。
1: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0: 对，哎呦，是的，
2: 嗯，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0: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2: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3: 我知道了。
0: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2: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这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去过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看一看。
3: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今天就回去。
2: 今天走。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0: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2: 明天走。
1: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2: 明天一早走。
3: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0: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3: 找到了，
0: 是你最想找到的，
3: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你们。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3: 谢谢。
5: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

0: 体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4: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

0: 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

0: 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哦，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1: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

0: 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

0: 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一生找了你这么多年，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3: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4: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3: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3: 对，那个时候给着好吃的也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3: 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3: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那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
1: 哎呦，
3: 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
1: 哎呦，
3: 往回挑，
1: 爸爸挑着。
3: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4: 他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了。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不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2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4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3: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烟灰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然后呢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的那个2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背

0: 信儿，啊，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了，我不累啊，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哎，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哎，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
1: 啊。
0: 我说哦，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0: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0: 啊，那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0: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0: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啊，然后我哥结完婚，就是我24岁那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1: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
1: 哦。
0: 啊，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荆楚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站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5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
1: 哎呦
0: 啊，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他还逛那个火车走不走了，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1: 坏了，
0: 满天的星星，
1: 坏了、啊、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啊、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啊，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啊，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啊，对啊，
1: 哦，
0: 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2-3年吧，啊，他不知道他是哪的人，他不下车他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嘛，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嘛，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
1: 哦，
0: 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啊，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1: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0: 啊，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啊，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啊，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花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1: 对。
0: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1: 所以后来就回来
0: 啊，
1: 跟你妈结婚
0: 啊，对，和我
1: 成家
0: 啊。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
1: 哦，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啊，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哈，但是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这个就是长胡子胡在外，房顶是小麦杆。
2: 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再往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1: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3: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0: 哥爸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我爸走几步就站停一停，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我哥说是

0: 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啊，我说啊，如果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啊，中风了。
1: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三天假嘛，他知道我三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啊，我哥说是，你要是上路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那儿陪着呢。
0: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2: 都来了，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0: 啊，行，
2: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0: 还差不多吧。
3: 喂，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3: 来，你好，
2: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4: 2011年啊。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他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2: 对对，
4: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说你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这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2: 对，
4: 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0: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哈，就频繁了，
2: 频繁了
0: 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1: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
2: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的？那是哪年
0: 啊？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儿打工，检查，医生说了，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方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10筐，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2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

0: 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1: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2: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
2: 放是没放下，
0: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边闷的话，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我记得很清楚，冬天，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了。我们村里人问他来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对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呢？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了。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吧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1: 大叔能说两句吗？
3: 能
1: 说两句哈。
3: 可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3: 我就是真找着家。
1: 找着家
3: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那个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这些了，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1: 想他们了啊。
3: 可60多年
1: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3: 是，可是
1: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您这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
2: 啊。
1: 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4: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用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6: 我们已对寻亲人的血样进行颅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线索多次进行媒体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乡，可能是在潍坊市。随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跟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说是忘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是大姐，这是大姐，记得吗？
1: 大花，你不认识我了。

说，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然后您还有个大哥。
2: 有个。
1: 对呀，有个大哥。
3: 大哥在，大哥
1: 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哎呦，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刘弟弟，你丢了2年才生人呀？
0: 丢的第2年才生，是吧？
1: 没有见过。

0: 您呀、啊，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1: 你走失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我到底叫什么？
3: 孟祥福，
0: 孟祥福，
3: 孟祥福。
1: 嗯。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1: 我们尽全力找。
3: 谁找啊？
1: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有闭眼。
2: 是。
1: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0: 叔叔，把爸爸的那个证照片给他看看。
1: 我今天
0: 给让叔叔看看。
1: 咱们的父亲啊，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3: 马马虎虎看不清。
1: 现在好好看，
3: 一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2: 可以。我也回去了。
3: 回去吗？
1: 一定回去。
4: 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找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5: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好吗？
2: 好，
5: 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六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0: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
6: 60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2: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
6: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

0: 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9点之前喝，下午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0: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

0: 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哦、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啊、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它往这边，我往这边；它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它累了。

0: 我也很觉得很神奇。
1: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2: 有请。
3: 大家好，
2: 欢迎你，这位姑娘。
3: 你好，
2: 你好，来，请坐。
3: 哎，好。
2: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3: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2: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3: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2: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3: 对。
2: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3: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2: 就你们爷俩？
3: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2: 家里有爸爸吗？
3: 没有，没有。
2: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3: 对对，是这样的。
2: 平常会有来往吗？
3: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0: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都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是我很淘的，然后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3: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
3: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你不是我家的。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2: 就一个人吗当时？
3: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

0: 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1: 福利机构
0: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1: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
1: 哦，
0: 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1: 哦，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0: 嗯，
1: 啊，
0: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
2: 我10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1: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0: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这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多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啊，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这
1: 嗯，
0: 个词。
1: 对。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年，我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

0: 持续了2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1: 啊，
0: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1: 离开那个家。
0: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
1: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0: 嗯，我说我来，然后她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2套给我。
1: 很好的人。
0: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1-2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他讲了一下情况。后来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在了3年。
1: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0: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1: 嗯，
0: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嗯，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1: 嗯，
0: 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
1: 嗯，
0: 然后把钱给你，
1: 嗯，
0: 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1: 对，
0: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1: 借了多少钱？
0: 借了4万块钱。
1: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哎呦，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
0: 嗯，
1: 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哦，不小呢。
0: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
1: 嗯，
0: 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嗯，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嗯，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在跟我耍这什么285呢，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经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闲。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0: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1: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0: 还是怨亲生爸妈。
1: 哦，还是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里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2: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0: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1: 有两只狗，是的，是有两只狗。
0: 啊，就是这两只。
1: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0: 就一直陪着你。
1: 对对对，
0: 狗很通人性的。
1: 对，我
0: 其
1: 跟
0: 实
1: 两
0: 说起
1: 只
0: 来挺让人心酸的。
1: 狗。对，我跟这两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它们。
0: 哦。
1: 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它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的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吗？
1: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0: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1: 对，一切都可
0: 哪
1: 以被，
0: 怕是重男轻女遗弃，你也能原谅。
1: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0: 特别棒，那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0: 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1: 你提到自己被雅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2: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分明接你妈妈，到十一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龙门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点钟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那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嗯，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2: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
1: 这个就是，
0: 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

0: 瘦
1: 身。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

0: 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
1: 还
0: 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

0: 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二那是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

0: 的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

0: 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啊、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咱爸的两个月的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中间找你，我中间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两句，他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这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80年、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3: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4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10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是，你80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啊，一年我们能挣到10000多，你想一下80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

0: 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啊！但是呢，也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1: 仨哥哥护着呢。
2: 对，嗯，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他还在下面给他搭把手，添柴火。
1: 那挺懂事的。
2: 对呀，几岁，五六岁，四五岁，
1: 挺懂事。
2: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他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1: 哎，那不错呀。
2: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0: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谢哲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嘛，感觉就是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你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那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哎，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2: 这孩子听话，这听话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1: 这么少。
2: 放假回来，那脸都脱相，头发很长，那个眼都深凹着，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俩钱，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0: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在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有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2: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
1: 嗯，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换。
2: 对，
1: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2: 知道。
1: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2: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1: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2: 对，不太稳定。嗯，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1-2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了。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了他一顿。我说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2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1点钱给你，你拿着他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就这样说的。
1: 这道理是对的，
2: 嗯，
1: 话有点说过了。
2: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1: 对，
2: 对吧？隔了2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

0: 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了，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三四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1: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三四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0: 对，
1: 一直到8月份，老爸病重，一直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一直到8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事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
1: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0: 一直没联系上，在12年，年初过了年，我都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两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两次，说我如果我不骂他，他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现在都已经马上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70、80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1: 元二哥，我问问你啊，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0: 宠
1: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0: 但小时候他听话，
1: 就是说话严厉点的时候对他，他有，
0: 对，有。
1: 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0: 没有
1: 啊、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2: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10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我感觉得我那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也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10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0: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
1: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3: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4: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个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3: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5: 那他原来是就

0: 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1: 啊，
0: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1: 啊，他给你走了，
0: 住过。
1: 嗯，
0: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1: 嗯，
0: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1: 8月8号，8月8号、8月9号。这啥都说啊，回家啊，这吧，
0: 说回家了。
1: 嗯。
2: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0: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义吗？
1: 对。
2: 感觉是突然间回去把门
3: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1: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的？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可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然后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有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的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善于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这样。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弟，我妈还在，能找我就要找到她。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问我这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啊？你有啥回事 来，坐坐坐坐，弟弟也坐。
1: 慢慢说。
2: 上了20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出去找过的毕业证都没都丢了，我上哪找？我怎么有脸跟人说？嗯，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3: 有啥不敢？啊、
2: 你骂我，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2: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脸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的，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骂我也没不是说他怨他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脸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了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着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这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3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
1: 但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
2: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会反应。
1: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3: 对
1: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3: 对，
1: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4: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2: 我肯定会
4: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唉，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5: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 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6: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7: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锤我，我锤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2: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7: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可不用掌声祝福他们。
1: 我客气，来这边，这边
7: 来，
1: 没事没事。
8: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

0: 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哦、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0: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

0: 胃肠腹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

0: 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2: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3: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4: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4: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

0: 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0: 拉出来呢还真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

0: 安全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1: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2: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2: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5: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2: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 去得到一个缓解。
2: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3: 嗯，
2: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

0: 亏虚，然后脾胃失调，他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李斌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姨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姨爷，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

0: 为了嫁你，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嗯，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无理取闹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嘛，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那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要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 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这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杵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都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2: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3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肯定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呢，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
2: 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她说出来，所以我捂住耳朵打断她，不要她再继续讲下去了。
0: 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
1: 养父母，
0: 也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买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安全上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留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 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

0: 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1: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2: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3: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2: 你妈妈吵？
3: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2: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3: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去院顾虑都建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乱乱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嘛。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要去到一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2: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3: 意外溺水。
2: 意外溺水。
3: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的，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就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2: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3: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2: 为什么？
3: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4: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无虑哈，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2: 啊，溺水了，
4: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2: 他不想找。
3: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

0: 能有他就够了。
1: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0: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2: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2: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2: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2: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2: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2: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2: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着？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0: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儿，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0: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报答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3: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0: 谢谢。
4: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 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5: 韩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左肩部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6: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5: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啊，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7: 谭先生，您好。
8: 是不是？
7: 是谭国成先生吗？
8: 啊。
7: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8: 啊，可以。
7: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叔叔，
8: 哎呀，我只想跟郭普叔叔说，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了，给他打电话。
9: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什么。
5: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8: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顾虑？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5: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8: 没有，
5: 没有矛盾吧？
6: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5: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8: 哎，我们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的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5: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6: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5: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6: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9: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5: 嗨，
9: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6: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9: 马上晚上又要上班，
5: 而且叔叔啊，
9: 但是我都不愿意去，我不会去。
6: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10: 妈，然后呢，妈妈也想，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嗯，
6: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到我这里，我也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1: 啊，安姨，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的怀里哭的。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3: 来，爸爸，请坐。
2: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3: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就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可能都回家了。
3: 啊，
0: 是这样的。
3: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我
3: 知
0: 道。
3: 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
3: 啊，
0: 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这
3: 不方便哈，
0: 不方便说。
1: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3: 他扯上孩子
1: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3: 算了哈。
1: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
3: 嗯，
1: 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3: 对，
1: 所以
3: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哈，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2: 你跟我回家吧。
3: 跟女儿回家。
0: 实际上，
2: 我们一起过年。
0: 可以
3: 一起过年。
0: 我们这次经历
3: 多幸福的时刻！啊，
1: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2: 对，就是当时。
3: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1: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0: 五六年了
3: 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年。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万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2: 谢谢大家。
3: 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3: 1万块钱给爸爸，
2: 谢谢大家，
3: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
2: 嗯，
3: 好，欢送他们。
2: 真的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朱东哥，谢谢。
1: 走，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0: 我这样好的女儿，啊，这些女婿啊，这些看，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她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3: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

0: 老
1: 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条也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

0: 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先品一下
0: 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

0: 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一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1: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0: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2: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1: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四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1: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1: 对。
0: 衣服。
1: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1: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1: 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

当时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

0: 妹妹就慌慌张张的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1: 就从这就丢了。
0: 他
1: 挺奇怪的，周围没有。
0: 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的。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赶回去，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1: 你们报警了吗？
0: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她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看着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1: 哦，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0: 怪他。
1: 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0: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1: 也控制不了哈，
0: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1: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0: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1: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0: 很好。
1: 他很好，
0: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是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性会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理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性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

0: 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华，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1: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看着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2: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2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又开开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会问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3: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啊，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嫁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他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养父母说我不管他，最后没办法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吗？人家好狗都要赖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爷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在家里

0: 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你在哪里呢？
1: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0: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1: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0: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嗯，
1: 来，坐到这儿来。
2: 是你。
1: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不。
1: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3: 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的。

0: 春卫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两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

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的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0: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登陆寻人团的苏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二十套。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都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都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哦，来，我们回去
3: 来，请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
2: 凯凯。
3: 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4: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5: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万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

0: 也希望你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1: 谢谢。
2: 好，来，
3: 聂老师，
2: 三个，
3: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4: 对不起你们。
2: 好，舒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5: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

0: 爸，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一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5: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4: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6: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
7: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8: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9: 活化石
10: 已经用个18000年，它还是黑色。
11: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5: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 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左

0: 能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

0: 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盆，我盆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是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

0: 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

0: 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瑶的他的工艺黑陶这一类，他市场上逐渐他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瑶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瑶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 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七天，做坯是一个坎儿，应该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三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5: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5: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5: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

0: 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2: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3: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瑶有涛，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桃之乡焕然。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呀、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给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

0: 因为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要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1: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2: 你好，
1: 石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2: 好，
1: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2: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立，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得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

0: 日，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蹲。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来。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星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0: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哎，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哎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所以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一到两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别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0: 还有吗？
1: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0: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哎，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什么？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让他伴随着你每一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2: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

0: 啊，这是我们祖国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1: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0: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0: 再见。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本单元围绕着远古传说编排了三篇课文，围绕着展开想象，从多个方面去介绍了祖先的奇妙故事。这三篇课文语言充满童趣，富有想象。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继续乘坐想象的扁舟，去探索远古的传说，争当故事小讲师，继续讲述传说故事吧。本课皇帝的传说是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来看本节课有哪些学习目标呢？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认识地、创等生字，读准多音字，会写见、起等字。二、默读课文，做到不只读，在读中了解传说故事。现在让我们一起读读课题。23，皇帝的传说。看看标红的词，皇帝。黄是与大地一样的颜色，寓意着皇帝和大地一样，拥有包容万物的品质。地这个字的意思非常丰富，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1: 皇帝的"帝"字，在甲骨文里，字形像花蒂的全形，上面像花的子房，中间像花萼，下面下垂的像雌雄花蕊。花在自然界中是种族繁衍的象征。明代当时的字典《字汇》中这样解释皇帝的"帝"字：天之神。
0: 现在你了解"帝"的意思了吗？这个字还是我们本节课的会认字呢。除了可以组词"皇帝"，还可以给它组词"帝王""上帝"。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字送到课题中，再读一读吧。23，皇帝的传说。你知道传说是什么意思吗？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通过口口相传去记录故事。传说也就是人们口头传下来的故事。那么，皇帝的传说都讲了什么呢？请同学们看一看课。

作本103页，自己读一读，想一想吧。通过我们去朗读课文，你能发现，本课似乎与我们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些不一样。在自然段之前有"造车""造船"这两个词，其实呀，它们就是本课的。

标化自然段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从头到尾的去进行标化，可以在小标题下面进行标化。请同学们拿起笔，自己试着标一标吧。看，你和老师标的一样吗？造车有三个自然段，造船也有三个自然段。请你对照着看一看，有出错的地方，及时的改一改。学到这里，有的同学产生了疑问，老师，还有两个自然段没有标呀，他们该怎么处理呢？别着急，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能够发现，每个故事都有开头和结尾。你瞧，这就是开头段落，这就是结尾段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才能被当作神一样存在呢？一起来走进开头段落，读一读吧。相传五六千年前，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轩辕。他有很多创造发明，深受人们爱戴。大家推举他统领部落联盟，尊称他为皇帝。同学们，让我们来关注第一句话。通过这句话，你提取到了什么信息呢？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了轩辕是部落的首领，生活在五六千年以前。来看看标红的这个词，部落，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部落就是原始社会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再来看看开头段落中的第二句话，它有很多创造发明，深受人们爱戴。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了轩辕有很多创造发明，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受人爱戴呢。这句话中还有一个字值得我们关注，它就是创造的创。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式去记住它。左边是仓库的仓，右边是立刀旁，它们加在一起就是创造的创。现在我们来关注第三句话，大家推举他统领部落联盟，尊称他为皇帝。是不是觉得这句话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啊？那是因为这句话中有几个比较难懂的词，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看一看吧。推举、联盟、尊称。推举实际上就是推选、荐举贤才，联盟是指团体或个人出于共同的目的而形成的联结，尊称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称呼。你看，刚刚我们一起阅读并理解了第一个开头段落，通过朗读，我们知道了轩辕是一位部落的首领，他有很多的创造发明，特别受人爱戴，统领部落联盟，人们都尊称他为皇帝。你瞧，我们通过阅读并且提取关键词，就把开头段落的关键信息给弄清楚了。这是我们讲故事的好方法。在接下来讲述传说故事的过程中，你也可以试着去用一用。皇帝不仅善于观察，他还有很多的创造发明呢。他都创造发明了什么呢？请你读一读。注意，我们在默读的过程中，要集中

0: 不出声，不止读，不动唇。现在时间交给你，一边读一边想，皇帝有哪些创造发明吧。通过朗读，我们发现皇帝发明了车和船。现在就让我们聚焦在皇帝造车的部分，想一想皇帝造车是为了什么，他受到了什么启发呢？自己读一读第一部分的三个自然段，想一想吧。先说一说皇帝为什么造车呢？
1: 那时候人们出远门都得靠步行，运东西也只能依靠人力，既不方便又很辛苦。
0: 现在谁能说一说皇帝受到了什么启发？
2: 这件事给了皇帝启发，他想如果做个架子，再装上像草帽一样能滚动的东西，就可以用来搬运物品了。
0: 瞧，这句话中的帽字是我们本节课的会认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式去记住它。金字旁加感冒的帽就是帽子的帽。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实际方法去记住启这个字，窗户的户加口就是启发的启。这件事给了皇帝启发，这句话中的这件事指的是什么呢？
3: 有一年夏天，皇帝正在干活，忽然一阵大风刮来，把他头上的草帽吹掉了。草帽是圆的，掉到地上后向前滚出了很远。
0: 瞧，这句话中有这个词忽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事情发生得很迅速，并且出乎意料。你能用它造个句子吗？一起来看这句话。忽然电闪雷鸣，天空中下起了大雨，说明这雨下得很迅速，并且让大家猝不及防。瞧，标红的忽然还可以替换成它的近义词突然，表示事情发生得很急促。皇帝善于观察，受到了启发。在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
1: 于是他号召部落民众，按照设想找来需要的材料，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把车造了出来。
0: 孩子们，你们看，这句话中包含这几个词，来看一看，你会读吗？号召、按照、设想、材料。关注一下标红的这几个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减一减的方式去记住号召的召。刀加口就是召。招手的招去掉提手旁也是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式记住按照的按和材料的材，提手旁加安就是按，木加人才的才就是材料的材。也可以用换一换的方式去记住设，没有的没将三点水换成言字旁就是设想的设。再来读一读吧，号召、按照、设想、材料。你瞧，皇帝号召民众做了，把车的样子做了出来，就像现在的独轮手推车。这就是独轮手推车的样子啦。在之后，皇帝和人们又做了什么呢？
2: 后来，人们在使用过

0: 过程中不断改进，发明了双轮车，又驯服了牛和马，用它们来代替人拉车，出远门搬东西方便多了。
1: 瞧，这个字，我们可以用组词的方式记住它，可以组不断、断开。这个词代替，它的意思是取代、交替。皇帝和人们驯服了牛和马，用牛拉车代替了人力车。刚刚我们学习了造车的部分，现在来看一看造船的部分吧。想一想，皇帝为什么要造船？受到了什么启发？
0: 皇帝指着那片树叶，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看，蚂蚁待在树叶上，就能在河里浮着不沉下去。如果造一个像树叶一样浮在水面的东西，能让人待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在水上自由来去了。”
1: 这句话中包含我们本课要求掌握的多音字，当它表示停留、逗留的时候，读一声呆，可以造句你呆一会儿再走。其他情况下一般读待，可以组词等待、招待。这句话中除了我们要关注多音字，造船部分还有两个字需要关注，其可以组词其实、其他，断可以组词线段、段落。那么造出车和船给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请你自己想一想吧。
2: 车和船的发明使水陆交通得到了发展，为人们相互往来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1: 看，你自己读读这一段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发现这一句中包含了三个本节课的会认字，我把这一句读熟、读正确，也就可以把这三个字记住了。
1: 看这位同学多么会学习呀，能够在读课文的过程中就把这些字记住了。刚刚我们学习了皇帝造车和造船的过程，除了了解课文的内容，我们在这节课还要学习一些会写字呢。你能按照结构给它们分分类吗？上下结构的字有呼、照、皱、完，左右结构的字有见、却、弓，半包围结构的字有起。这节课我们先来看看左右结构的字和半包围结构的字吧。左右结构的字弓和箭呈现出左窄右宽的结构，却左侧稍宽，右侧稍窄，左高右低。看这个字，两横大体平行，两竖向中间稍稍倾斜，可以组词提供、供不应求。箭这个字撇短小，两个横之间呈现平行的状态，中间的悬针竖又长又直。却字左侧的去，两个横平行，上短下长，右侧的横折钩，起笔略低于手笔的横，竖的收笔是这个字的最低点。起这个字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它的点稳稳地落在竖中线上。撇字，撇这一笔写得非常舒展，能盖住下面的部分，下方的口呈现出上部 稍宽下部稍窄的

0: 趋势，可以组词启发、开启。
1: 你这姿势跟小老头一样。
2: 你这样驼背低头的姿势是不对的。头前伸，高低肩，圆肩，驼背， X 型腿， O 型腿，脚外八字等都是不良的体姿，这样会打破骨骼肌肉的平衡，不仅影响美观，长期下去更影响健康，家长和小朋友们要引起重视哦。看书时要将书本稍微抬高，略低于视线水平位置，而且每半个小时就要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呀。

0: 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神器，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的洪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用估算策略解决问题。本单元立足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聚焦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培养数感，核心是两位数口算，几百几十笔算，理解进位加和退位减，掌握估算方法。在教学中，通过计数器和小棒帮助学生理解算理，探究算法，实现算法多样化。估算和笔算相结合，注重检验，培养严谨意识，融入问题解决，强化应用意识。通过分层教学和小组合作，突破连续进位和连续退位的教学难点，采用教学评一致模式，兼顾个体差异的同时，夯实基础，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数学素养。这是本单元的教学目标，理解算理算法，提升运算能力，迁移探究算理，感悟运算一致性，理解加减关系，灵活估算应用，养成验算习惯，体验学习的乐趣。本节课以实际生活情境为载体，通过多种计算方法解决问题，通过说一说、阅读理解、写一写、分析解决、变一变、灵活选择、做一做、发展思维，培养学生初步的估算意识，发展估算能力，以达到数学素养的全面提升。下面我们来学习用估算策略解决问题。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可以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样的问题。小明来到超市，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第一步，阅读理解。仔细观察，你知道了什么？小丽说，我知道一副围棋的价格是358元。

0: 一副国际象棋的价格是249元。小明想两种棋各买一副，带500元够吗？带700元够吗？你会解决吗？解决问题的第二步，分析解决。请你写一写，画一画吧。小雨说
1: 我觉得只要把358元和249元加起来，慷慨的付超没超过500。如果没超，500元就够；如果超了，就不够。358加249等于多少呢？需要我们用复式计算。先算个位，8加9等于17，满10向10位进一，在个位上写七。再算10倍，5加4加1等于10，满10向100位进一，在10位上写零。最后算100位，3加2加1等于6，在100位上写六，所以358加249等于607，607大于500，所以500元不够，607小于700，所以700元够。我发现，只要算出总价，与500元、700元比较就行了。不过，这两个三位数相加不好算。
0: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小丁是这样解决的：358元比300元要多，249元比200元要多。用300加200等于500。这两个整百数相加很好算，358和249的和大于500，所以带500元不够。小丁的方法你听懂了吗？像他这样把准确数看成整百数进行计算的方法，我们叫做估算。其实，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计算出准确数的，只需要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数就可以了。这时候就可以用估算来解决。小雨说，他也会从500元中去掉300多元。剩下的钱比200元要少，不够买249元的国际象棋，带500元不够。小雨的方法你看懂了吗？围棋358元，他看成300元，用500元去买300多元的围棋，剩下的钱比200元要少，不够买249元的国际象棋，带500元不够。小华的方法和小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国际象棋249元，他看成200元，

0: 用500元去买200多元的国际象棋，剩下的钱比300元要少，不够买358元的围棋，带500元不够。同学们，刚才这三种估算的方法你都学会了吗？互相说一说吧。有个同学还有一种估算的方法，我们来看看他这样估算可以吗？358接近于400，249接近于200，用400加200等于600，600大于500，所以他感觉带500元不够。他这样估算，你同意吗？小明说：“我不同意。”他把其中一个数看大了。就是估大了，又把另一个数估小了，结果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呢？不好判断呀。老师也同意小明的观点，把其中一个数估大，又把另一个数估小，不能判断结果是多了还是少了。所以这节课我们不用这种估算的方法。这三种估算的方法，你发现了什么？
1: 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的点，就是把商品的价格看成一个整百数来进行计算。不同的是，第一位同学是把这个整百数相加，而方法二和方法三呢，用的是减法，用500元减去其中一件商品的价格，再把剩下的钱跟另一件商品进行比较。
0: 这三种方法都做对了吗？他们解答正确吗？我们进行解决问题的第三步，回顾反思。小雨说，一个问题如果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并且这几种方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说明这几种方法的解答都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第二问，带700元够吗？互相说一说吧。小丽说：“358元比400元要少，249元比300元要少，用400。”加300等于700，这两个整百数都要比准确数要大，所以700大于358和249的和，带700元够。小雨说：“国际象棋249元。”比300元要少，用700元去买不到300元的国际象棋，剩下的钱比400元要多，用400多元购买358元的围棋，带700元肯定够。小华的方法是围棋。358元比400元要少，用700元去买不到400元的围棋，剩下的钱比300元要多，用300多元 购买249元的国际象棋，带700元肯定够了。同学们，刚才我们用估算的方法解决了两种棋各买一副，带500元够不够，带700元够不够的问题。你发现了什么？小丽说，我们要根据数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估算，有时需要往大估，有时需要往小估。在解决我们带多少钱买东西时，为了保证钱足够用，都需要把数往大估。售货员应收多少钱呢？这道题你会解决吗？小丽说，想解决售货员应收多少钱，就是要计算出他们的准确数。用358加249等于607元，售货员应收607元。同学们，刚才我们用多种计算方法解决了问题，你有什么收获吗？
2: 我知道，当要解决的问题的结果要求准确时，就要精确计算；当结果不需要准确时，可以估算解决。解决实际问题时，要认真分析具体情况，再灵活选择解决的策略。
0: 让我们继续解决问题吧。这道题你会独立解决吗？
1: 通过读题，我知道了电影院有500个座位，1至3年级来了298人，4至6年级来了187人，6个年级的学生同时看电影，坐得下吗？这个问题，我想298最接近的整百数是300，187最接近的整百数是200。300加200等于500。我把298和187都看成比它们大的整百数。500大于298加187，所以肯定够做。
0: 把这些数看成比它们小的整百数，可以吗？
3: 但是如果把298和187都看成比它们小的整百数，那结果一定比实际人数的总数要少，就不好确定能不能做下，所以都往小估，我觉得不行。同学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要注意，我们选择估大的时候，把这些数都估大；选择估小时，把这些数都估小。最后再进行比较，才能正确解决问题。
0: 请你圈出正确答案。学校食堂要制作1000个点心，已经做出了500多个，还需要再做400多还是500多个呢？你会解决吗？
2: 在这里，我们要看还要做的点心数量比500多还是比500少，比500少就是400多。我们把已经做完的500多个点心往小估看成500个， 用1000减去500等于500。

你们可能得了近视。外界发出的光线会在眼睛视网膜成像，而近视的光线落在视网膜前方。轻中度近视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要是不控制，变成重度近视，还可能引起视网膜变形、脱落，甚至失明。出现眯眼、揉眼情况时，需要及时看医生和验光配镜，不要使劲揉眼睛，手上有看不见的小细菌，揉进眼里要生病。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姜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今天能够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第五单元，走进色彩世界。本单元属于我是创新小能手任务群，目的是让同学们在探究色彩多种表现方式的过程中，感受色彩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后续色彩单元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本单元一共有两课内容，用颜色做游戏，则是今天我们要探究学习的部分。本课是一节造型表现课。通过游戏活动，我们不仅能够掌握原色、间色、复色的色彩知识，还可以看到色彩碰撞的奇妙效果，感受创作的乐趣。好了，同学们，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色彩世界，去探究色彩的奥秘，用颜色一起做游戏吧。其实，大自然呀，可是一位慷慨的艺术家，他早已经把很多颜色投放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在我们的身边，有碧波荡漾的湖水，有苍翠欲滴的树叶，还有粉面含春的花朵，秋色金黄的麦田，紫霞漫天的美景，红墙碧瓦的古建，银装素裹的山川，层林浸染的枫林，还有色彩斑斓的羽毛。大家看，是不是我们身边的颜色就是这样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呢？其实有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些丰富的颜色，他们也用这些颜色大胆地创作着自己的作品，用颜色做着游戏。大家看，这是我国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一幅彩墨作品，请你认真欣赏，仔细观察，在画面中你都看到了什么？作品中的这些元素又有什么特点呢？整幅画作带给你怎样的感觉？请你先欣赏后表达。哪位同学愿意把你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我看到画面中有很多黑色的线条，纵横交错，长短不一，这些线条就好像建筑工地里的脚手架，既坚固又稳定。
2: 我看到黑色线条的缝隙里还藏着好多彩色的小点点，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就像春天树枝上冒出来的小花嫩芽，又像撒在黑线上的彩色糖豆，一下子就把画面

地穿梭在线条间，仿佛头戴着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脚手架间穿梭，辛勤地忙碌着。画家就是想用这一动一静、一软一硬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展现出工地上用钢铁和汗水谱写出的箭楼曲。整幅作品给人既简洁又生动的感觉。相信看到此刻，很多同学们也想像画家一样，用你手中的笔大胆去表现自己的所看、所想和所思。不过不用着急呀，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三个老朋友，他们呀可以助力我们把作品画得既丰富又优美。让我们快去看看他们是谁。想必同学们对他们都十分的熟悉，他们就是红色、黄色和蓝色。由于这三种颜色呀是大自然当中无法调出来的颜色，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三原色。不过你们可不要小瞧这三个颜色，它们可是神奇的魔法师，它们两两混合就可以产生新的颜色。我们快去看看他们的大本领吧。

0: 好了，同学们，看完了色彩直播间，你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了吗？三原色两两混合，它们有哪些神奇的本领呢？哪位同学愿意把你的发现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发现，把三原色两两混合，就可以产生新的颜色。红色与黄色混合，杯子里就会变成橙色；黄色与蓝色混合，就会变成绿色；蓝色与红色混合，就会变成紫色。
0: 太棒了，你观察的好仔细呀！老师要为你颁发善发现的小奖章。确实如你所说，三原色两两混合就可以产生新的颜色。那么，橙色、绿色、紫色，我们把它们三个颜色统称为三间色。大家请看，如果此刻，我再次做一下创意，三原色和三间色再次混合，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效果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0: 和又会产生新的颜色，我们把这些颜色称为复合色。大家快看，我们身边的颜色由原来的三原色两两混合变成了三间色，第三次再混合，我们又得到了很多复合色。现在我们手边的颜色可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我们赶快去看看同学们用这些丰富的颜色创作了哪些作品呢？大家请看这位同学的作品，请你先欣赏后思考，看看这位同学他是怎么创作的，这幅作品又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呢？哪位同学愿意先来说一说？
1: 老师，我猜这幅作品是用很细的毛笔画出的树枝，然后继续用毛笔点出上面的枝叶吧。
2: 老师，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感觉这幅画中的线条不是那么平滑，不像是用画笔画出来的。
0: 哦，原来大家呀，对待这幅作品有了自己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小画家自己是怎么想的。
3: 首先，我将三种颜色分别滴在纸上，然后用力地把颜色吹开，让它们交叉流动后形成树枝的样子，再用棉签蘸上颜料，在纸上点出有聚有散的圆点，用来表示树叶和花朵。既然是树叶和花朵，那么靠近树枝的地方就要密集一些，而远离树枝的地方就要稀疏一些，这样一幅吹画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我想表现的是春天植物园中繁花似锦、春暖花开的景象，体现出春天的万物复苏、色彩斑斓。
0: 太棒了，你真的很有想法，很有创意，老师为你的精彩表现点赞，也为你颁发一枚乐表现的小印章。看了你的作品呀，老师也有一幅作品想展现给大家，请你在欣赏的时候想一想，我的这幅作品又是怎么创作的呢？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我们身边的颜色越来越多了，三原色和三间色进行第三次混合。

0: 好了，我的示范就到这里。认真欣赏的同学不难发现，我在颜色当中加了少许的洗洁精和少量的清水，然后把三种液体混合起来，再用吸管从中吹气，然后呀，把这样的彩色水吹成了大大小小的泡泡，把泡泡再挪移到卡纸上，就形成了这样的肌理效果。再根据肌理效果进行二次创作，就可以创作出我喜欢的形象了。相信同学们也会用你手边的材料吹出不一样的精彩。还有一位同学，他在这样的启发下又创作了新的作品，让我们快去看看吧。那么他又是怎么创作的呢？我们请他来说一说。
1: 我创作了一幅瓶花作品，瓶身上的花纹是彩纸拼贴的，彩纸是用三原色混合吹擦制作完成的，花瓶里的花束则是用绘画的方式表现的。整幅作品我想用来装饰我的家，装扮我的美好生活。
0: 太棒了！你不仅把今天学的皴擦的色彩游戏运用到画面当中，还把以前学到的剪贴和绘画的表现方式运用在一起，这样你的作品形式就更加丰富了。我都能体会到你创作过程中的趣味性，相信你的家在你的装扮下一定变得很美很美。大家看，老师这里也有一幅同学的作品，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创作的吗？相信有些同学在老师的提示下已经猜到了，这位同学就是运用我们手边的各种绳子作为材料，然后再加上特殊的手法，例如摔打、牵拉，然后把绳子上的颜色涂抹到纸上。那么大家看，这幅作品创作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和前几张作品又大有不同呢？相信同学们在开动脑筋、发挥想象的基础上，再运用多种材料，一定能够创作出与众不同的色彩作品。好了，同学们，现在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吧。
1: 我创作的这幅画是用稀释后的水彩三原色画的，画面中没有画小花、小草这些具体的东西，全是温柔的颜色。上面是用稀释后的红色和黄色融合后画的，下面是稀释的蓝色和绿色画的，颜色慢慢晕开，像融化的彩虹，又像清晨海边的天空和浪花，表现了大自然软软的、淡淡的，看着特别舒服，让人觉得很安静的感觉。创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色彩的美好。
0: 真棒！你的作品又有了新的创意，确实看到你这幅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梦幻轻柔的感觉，心情也舒畅了很多。老师也为你的精彩表现点赞、颁奖。让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同学的想法。
2: 我特别喜欢吃彩虹糖，这幅画就像把彩虹揉碎了，又撒了好多彩色糖果在上面，红、橙、黄、绿、蓝、紫，每一种颜色都闪亮亮的，像小弹珠一样蹦蹦跳跳，活泼极了，更像我们的快乐心情，五颜六色，欢快喜乐的。
0: 真棒！看了你的作品呀，老师也感受到了欢快喜乐的感觉，同时我也体会到了糖果的甜美，老师也为你颁发乐表现的小奖章。好了，同学们，大家请看，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农民画作品当中也大量运用了对比强烈、鲜活明快的颜色，太阳的纯黄，衣服的鲜红，被单的亮蓝，这些颜色处处体现了人们生活的喜庆和精神的富足。色彩的单纯，情感的浓烈，正是我国农民画的魅力所在。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会了用颜色来做游戏，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自然当中还有更多丰富美丽的颜色，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自然的美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张老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同学们，在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离不开的自然世界。同学们还记得什么是自然物吗？能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1: 老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自然物就是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东西，比如树木、岩石。
0: 你说的非常正确。那什么又是人造物呢？在我们这间教室里又有哪些人造物呢？
2: 人造物就是人为设计制作出来的物品，教室中的书本、铅笔、橡皮就是人造物。
0: 没错，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自然物与人造物，并且知道了所有的人造物其实都来自于自然物，比如桌子来自木材，纸张也来自一些植物。所有的人造物其实都是人们为了方便生活，让生活更加舒适所创造的。那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同一种人造物以前的样子与现在的样子可能很不一样呢？
1: 我知道，现在的电话与以前的电话并不一样。我听爷爷讲，他们以前用过的电话是有线的，还带一个圆盘用来拨号。现在的手机没有线，还可以看视频。
0: 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电话的变化。由此可见，人造物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变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先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从古至今人们的交通工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人们的交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让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
1: 我认为变得更加方便了。古代的人们只能走路或者坐马车，很慢也很累，现在有高铁和飞机，一下子就能到很远的地方。
0: 没错，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便捷。
2: 我认为变得越来越快了，坐起来也更舒服了，高铁还有空调呢。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帮我们从速度与舒适度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空调这类贴心的配置，正是人工产品不断发展，方便人们生活的直接证明。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交通工具的巨大变化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且舒适。除了交通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非常多的人工产品也在不断的发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最熟悉的铅笔。同学们，铅笔我们每天都

0: 都在使用。那在你的笔袋中又有着什么样的铅笔呢？
1: 我有这种木质的铅笔，我的铅笔跟它的不一样，我的铅笔还带有橡皮。我有一支自动铅笔。
0: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使用的铅笔也有非常多的种类，老师将它们按照时间出现的顺序排成了一排，请你仔细观察。后出现的铅笔与之前的铅笔相比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带橡皮的铅笔写错字了的话，不用到处找橡皮，很方便。
0: 没错，铅笔与橡皮的组合让修改变得非常便捷。
2: 自动铅笔不用小笔，按一下就能写，而且笔芯用完换一根就行，更环保。
0: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还帮我们从环保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为你点赞。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铅笔的出现，解决了铅笔需要频繁削笔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铅笔的不断变化呀，其实都是为了让人们的使用变得更加的方便。有了铅笔，我们还需要削铅笔。那么，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削铅笔的工具也在不断的变化，请大家看一看，这些是什么呢？
1: 我认识，有小刀、卷笔刀，还有那种手摇的，还有电动的削笔器。
0: 没错，看来你在平时生活中关注到了我们的办公用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四种削笔工具。请大家分组使用，并且记录一下你的使用感受。我们可以从使用的便捷程度、安全以及削出的铅笔的美观性进行思考。同学们体验得非常认真，请你分享一下你刚才的使用感受。
1: 用小刀削铅笔很难，我差点削到手，而且削出来的笔芯也不好看。
3: 卷笔刀比小刀好用多了，转几下就削好了，但是有时候会把笔芯转断。
2: 手动削笔器很好用，摇起来很轻松，削出来的笔很整齐。
1: 电动削笔器最快，一按就好了，太方便了。
0: 我们可以看到，削笔工具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得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安全。无论是铅笔还是削笔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在根据人们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除了铅笔与削铅笔的工具，还有非常多的人工产品也在不断的发展，比如。如今，我们通过什么方式传递信息呢？
1: 我们可以通过电脑发送邮件。
0: 没错，电脑如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办公用具，它能够帮助我们及时的传递信息。
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手机发送消息，非常方便。
0: 没错，手机的出现让传递信息变得非常轻松。那在手机出现之前，人们通过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呢？让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
4: 在古代，大家起初是通过口口相传直接传递信息，可是口口相传传播信息的距离有限，于是出现了一些能够远距离传递信息的方法，飞鸽传书，还有烽火狼烟。呛死寡人了，还有驿站邮递。还有漂流瓶。到了近代，人们发现当信息需要及时传递时，以前的办法都 out 了，于是人们发明了能够及时通信的电报，还有更厉害的无线电。随着无线电的广泛应用，人们又发明出了比电报更为便捷的电话和电视。 雷猴啊！通信的方法发展到现代，人们对它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及时通信，还需要信息共享。

0: 于是手机和互联网就华丽丽的出现了。
1: 视频中为我们展示了从古至今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那么从烽火台到智能手机，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我发现变得越来越快了，以前传个消息要好几天，现在一秒钟就能发出去。
3: 我觉得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以前还要写信，起码送信，现在动动手指就能实现。
1: 你们总结的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的不断变化，我们传递信息变得更加的迅速，也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的不断发展的产品，那么什么是人工产品，相信大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人工产品其实就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所创造的，它们不断发展，有的甚至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变化，使人类适应环境、改善生活的智慧结晶。那么同学们还知道在生活中还有哪些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吗？
3: 我知道在电灯发明之前，人们使用油灯照明，但是油灯点燃会冒烟，而电灯更加明亮，也更干净。
1: 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照明工具的发展。
2: 还有洗衣机，我听妈妈讲，以前人们会使用搓衣板洗衣服，但是并不太方便。
1: 非常棒，认真倾听了爸爸妈妈分享的老物件，获得了新知识，特别用心。
4: 还有电风扇，没有电风扇前，人们使用扇子消暑，但是很费力气。
1: 没错，扇子到电风扇也是人工产品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类人工产品，它们也在变得越来越精准？其实呀，这类人工产品在我们的笔袋中就有，我们通过使用它来测量物体，它是什么呢？
3: 老师，是指尺。
1: 没错，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创造了尺子来测量物体。那我们使用尺子能够测量些什么呢？
2: 可以量铅笔有多长，量课桌有多宽，
4: 还可以量书板、橡皮，还有我们的身高。
1: 你们说的都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尺子测量一些较短的物品非常方便。那如果老师想要测量学校到你家的距离，用尺子测量，你觉得怎么样呢？
3: 那要量好多次，太麻烦了，而且路上还有弯道，尺子不够长。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用尺子测量长路程似乎并不太方便。那么古代人出行赶路又怎么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呢？在以前有没有专门的工具帮助人们测量路程的长短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代人的智慧。
5: 在没有 GPS、 没有芯片、没有任何便利的2000年前，中国人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计程车。这台行走在汉代官道上的神奇马车被称为祭礼古车，它不靠任何外力，全凭一套精密到极致的纯机械结构就能自动计算路程。它的核心秘密全藏在这层层咬合的齿轮里，车轮每转动100圈，车子正好行进1里地。通过多级齿轮的巧妙减速，每走1里路，车上的木人就会自动击鼓一声，每走10里就会自动击啄一下。1里1鼓，10里1啄，分毫不差。这不仅是古代的里程表，更是现代汽车里程计的鼻祖。在没有精密机床的年代，华夏工匠仅凭双手就把齿轮传动的物理原理玩到了极致。这声声鼓响敲出的不仅是距离，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古人智慧与极致匠心。
1: 这便是古代人的智慧，祭礼古车的出现解决了人们测量长路程的问题。但是在古代，人们不仅需要测量路程，人们还

0: 还需要丈量田地，那么使用计犁谷车来丈量田地，你觉得怎么样呢？
1: 一块地可能是不规则形状的，计犁谷车太大，需要来回掉头，并不方便。
0: 没错，和你想的一样，计犁谷车测量田地十分不便，所以明代的数学家程大卫发明了丈量步车，专门用来测量土地。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2: 这是我受墨斗的启发做出来的丈量工具，是一种可以像绳子一样盘起来的尺。这一圈圈的是尺子，尺子盘绕于转心之上，在尺上逐寸写字，每寸二里，五寸为一分，五尺为一步，依次而增，至30步以上或40步以下可止。
3: 可是用绳子不是会有脏污、磨损、拉伸的问题？
2: 所以我没有用绳子，用的是竹篾。竹篾柔软，可以盘起来，但又不像绳子那般容易损坏。再将竹篾用明油浸过，便也不怕脏污磨损刻度的问题了。
4: 妙妙啊！
0: 这便是丈量步车。农民使用丈量步车测量田地方便多了。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丈量步车，有没有觉得它与如今我们使用的一项工具非常相像呢？
5: 我觉得它像现在的卷尺。
0: 没错，丈量步车其实就是现在卷尺的雏形。那么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哪些优点呢？
5: 它很小，可以拿在手里，走到哪儿量到哪儿。
1: 它应该比尺子长很多，量一块地不用挪来挪去。
0: 没错，丈量步车既解决了尺子长度不够的问题，又比计犁谷车更加的轻便灵活，这也是测量工具的一大进步。同学们，古代的测量工具再厉害，也只能测量地球上我们看得见的物品。老师提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如果老师想要测量地球到月球上的距离，我们又该使用什么工具去测量呢？
1: 我觉得可以用很长的绳子来测量。
5: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远，绳子根本够不着。
0: 没错，据目前科学家测量的地月之间的距离有38万多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要用绳子测量，似乎并不是很方便，所以现代我们通过另一项技术与工具，激光测距来测量地月之间的距离。它是如何测量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6: 中山大学天晴测距台站的科研团队将激光瞄准月球表面的一面反射镜 NGLR1，并在几个小时内成功接收到数十组激光回波信号，这使得中国成为继法国、德国、美国之后第四个完成该测量的国家。这些激光回波来自安装在月表的一组角反射器，它们就像人类设置在宇宙中的参照物，能让科学家以此为标尺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7: 我们通过地面观测站向放置在月球表面的角反射器发射激光脉冲，通过精确测量激光脉冲往返传播的时间，从而计算出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
0: 这便是现代激光测距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从短短的一把尺子到敲鼓测量路程，再到像卷尺一样轻便的丈量步车，再到如今能够测量地月之间距离的激光测距，测量工具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能够看得更远，也测得更精准。学了今天的课程，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知道了，人工产品会不断发展和改进。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史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继续第八单元的学习，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为我们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我们要通过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复述故事的方法，品味故事中蕴含的生活智慧，而后将故事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讲故事。我们还要在习作中展开想象，完成一次童话故事的创编。最后，我们还会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学习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上节课我们借助着表格梳理了几天之内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位急性子的顾客来到了慢性子裁缝的店里。第一天，这位顾客想要裁缝帮他做一件棉袄，希望越快越好。裁缝呢，则说服顾客明年冬天再来取棉袄。到了第二天，急性子顾客实在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再次来到了店里，想让裁缝把这件棉袄改成夹袄，秋天就能穿上。裁缝呢，则同意了。到了第三天，这位顾客又来了，希望把这件夹袄的袖子去掉，改成一件短袖衬衫，想要夏天就能穿上。慢性子裁缝也答应了。又过了一天，这位顾客实在等不及，又来到了店里，希望裁缝把袖子接上，改成春天穿的春装。最后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裁缝还没有开始裁料呢。借助着这个时间顺序表格，我们把这个长故事的情节都讲清楚了。复述故事，复述清楚还不够，该怎样把这个故事讲有趣呢？关键就在于读懂人物，一个急，一个慢，让我们一起到文中找一找他们的不同表现吧。接下来，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第一至十三自然段，用直线画出体现了顾客急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体现裁缝慢的句子。开始吧。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连用三个问号。顾客想要取衣服的时间越来越短，感觉顾客特别的急切，迫不及待的想早点拿到新衣服。
0: 你关注到了这里人物的语言，还关注到了标点符号。那么这句话在朗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地提高我们的语速，读出顾客的急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顾客噌的一下子跳起来，这么慢啊！从噌的一下这里，我感觉到顾客此时急躁不满的心情，他根本等不到明年冬天。
3: 第七段中同样写道，顾客夹起布料就要走，说明顾客动作很快。一听到裁缝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后，特别着急想要离开。
0: 两位同学呀，都关注到了人物的动作。

0: 就是急性子。那裁缝呢？从哪里能够感受到他的慢呢？
1: 我找到了这处语源。不，裁缝说，就在冬天。裁缝又补充一句：“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他做一件棉袄要用一年的时间，而且这句话他分两次说，中间还有停顿，可见他说话不紧不慢。这就是慢性子。”
0: 是啊，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的。让我们来读读吧。不，就在冬天。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啊。读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裁缝说话慢条斯理的样子。
0: 你们发现了吗？当裁缝说话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的结尾都会带有一个语气词，啊、啦、妈。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适当的把语速放慢，语气平稳些，这样才是慢性子的性格。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语言吧。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啊。别走，我知道您是个急性子。依我看，我做的活儿最适合您这种性子的顾客啦。照您的性子，您肯定会一拿到衣服就穿在身上，不是吗？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美观大方的新棉袄的时候，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奖，甚至羡慕您呢。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了。裁缝既然性子这么慢，这位急性子的顾客为什么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在这家店铺做衣服呢？我们的裁缝是怎样说服他的？
1: 顾客是急性子，拿到衣服就会穿，要是别的季节穿棉袄会被人笑话，而慢性子裁缝要明年的冬天才能做好，那时候穿新棉袄时，大家一定会夸他。
0: 说话层层推进，句句在理，这就是我们慢性子的裁缝。别看他的性子慢，但是说起话来逻辑清晰，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呀，就请同学和伙伴分角色读一读这段课文，注意读好裁缝和顾客对话的语气。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组的朗读吧。
2: 别走，我知道您是个急性子。依我看，我做的活儿最适合您这种性子的顾客了。
1: 为什么？
2: 照您的性子，您肯定会一拿到衣服就穿在身上，不是吗？
1: 那当然，我可不愿意把新衣服藏在箱子里。
2: 那么，您要是在别的季节拿到新棉袄，也肯定会由着性子穿上。可是，您无论在秋天、夏天还是春天穿一件棉袄，人家都会笑话您的。我呢，绝不会让人笑话您。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美观大方的新棉袄的时候，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奖，甚至羡慕您呢。
0: 两位同学的朗读啊，仿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接下来，就请同学们选择第二天、第三天和又过了一天当中，你最感兴趣的一天。和伙伴分角色读一读这段课文，注意读好裁缝和顾客，一个急一个慢的语气。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组的朗读。
1: 我不做棉袄了，等到明年冬天，时间实在太长了，把我那棉袄里的棉花拽掉，改成夹袄，让我提前在秋天就能穿上合适的新衣服吧。
2: 不要棉花了，行啊。为您服务，没说的。
1: 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儿，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
2: 剪袖子，只要咔嚓咔嚓两剪子，好办得很，没问题。
0: 咔嚓咔嚓这个拟声词，仿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裁缝在那里剪袖子的样子呢。你们看，在前两天，每当我们的顾客提出要求，裁缝 都是满口答

0: 可是到了第四天，当我们的顾客再次提出修改要求的时候，裁缝的反应是发生变化的。我们来看，又过了一天，那顾客再来的时候，裁缝笑着问他：“怎么，您那件短袖衬衫还能改成什么？你们觉得这句话该用什么语气读更合适呢？”
1: 我认为要读出好笑又疑惑的感觉，因为衣服已经要求改成短袖了，不能再往下裁了，所以他觉得好笑，但他又很疑惑，想知道还能再改成什么衣服呢？
0: 是呀，第四天，顾客上门来，要求把剪下来的袖子再接上。我们的裁缝是摇头拒绝的，因为他认为接上去的袖子太难看了，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当裁缝拒绝了自己的要求，顾客的心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同学们圈一圈，表示顾客心情变化的词语。我们一起来看，有同学圈画了泄气、感动、惊讶、恼怒，这样表示心情的词语。我们发现此时顾客的心情一波三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一开始，顾客以为这次变换要求，裁缝也会像前两次一样爽快答应，没想到裁缝拒绝了他，这让他感到泄气。顾客很感动，是因为他以为裁缝愿意凭自己的手艺来帮他解决这个难题。当裁缝说还没有开始裁布料时，顾客感到很惊讶，也很恼怒。他没想到自己来了几次，裁缝居然还没有开始裁料，他穿上春装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0: 是啊，这个故事的结局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们的裁缝一直就说自己是个慢性子，这恰恰也是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明明是个慢性子，却让急性子的顾客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最后一无所获。请同学们展开想象，在故事的结尾，当顾客听到裁缝说：“您可别忘了，我是个慢性子裁缝啊。”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说些什么呢？
3: 前面提到他十分恼怒，他可能会说什么？我的布料居然还在柜子里放着，您明明答应我一次次的修改衣服，结果到现在几天过去了还没有动手，这也太慢了。
2: 前面还说顾客很惊讶，我猜他会恍然大悟，说道：“原来您真是天底下性子最慢的裁缝啊！这下我总算明白为什么您敢答应我所有修改的要求了。原来您压根儿就没开始做呀！那您现在就直接帮我做成春装吧，我一刻也等不了了。”
0: 看起来他还真是个急性子。那现在呀，我们就要试着复述这个故事。这篇故事当中，人物的对话有很多。我们在复述的时候，既可以直接引用这样的内容，也可以转述人物的对话。我们来读读这两句。裁缝说：“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啊。”裁缝说，他和别的裁缝不一样，他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你们发现了吗？在转述人物语言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人家说了什么，做到准确转述。其次，在转述的过程中，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也可以发生改变，这样讲起来更顺口。最后，在人物语言当中的表示语气的词语也可以去掉。如果你想要把这样的话写下来，冒号、引号也可以忽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试着复述这个故事。在复述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复述故事不是背诵文章，而是要用自己的话把故事讲出来。在复述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借助这样的表格，做到按照时间顺序复述故事，表达连贯，完整复述故事内容，有意。

0: 词的部分还可以讲具体。最后，在讲故事的时候还要音量适中，态度大方。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汇报。
1: 故事发生在寒冷的冬天，一位性子特别急躁的顾客走进了一家裁缝店。他已经跑了三家裁缝店，都因为等不及漫长的工期，没能做成衣服。于是他着急地问店里的裁缝，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做好的棉袄。没想到这位裁缝是出了名的慢性子，告诉他要等到明年冬天才能取衣服。顾客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转身就要离开。裁缝连忙叫住他，耐心地劝说顾客在最合适的季节穿上棉袄，才不会被别人笑话。顾客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便决定留下来做衣服。第二天，急性子顾客又耐不住等待，急匆匆地跑来，要求把棉袄里的棉花去掉，改成一件夹袄，这样秋天就能提前穿上新衣了。裁缝爽快地答应了。第三天，顾客依旧心急如焚，再次来到店里，让裁缝把夹袄的袖子剪短，改成夏天穿的短袖衬衫。裁缝依旧满口答应。又过了一天，顾客第四次登门，希望裁缝把剪下来的袖子再接回去，改成春天穿的春装。就在这时，裁缝笑着告诉顾客，他的布料还安安稳稳地躺在柜子里，自己压根还没有开始裁料。顾客听完，又惊讶又恼怒。
0: 这位同学的复述太精彩了，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复述这个故事，让我们听明白了整个故事的经过，还能够完整地复述故事的内容，把这几天里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讲得特别清楚，还把这个幽默的结尾讲得具体生动。最后，这位同学的讲述自信大方，真了不起。你们看，我们借助着时间顺序表格，不仅能够把故事讲清楚，同样能够讲有趣。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两个人物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顾客的要求在变，裁缝的慢却始终不变。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性格对调，裁缝是个急性子，而顾客是个慢性子，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请同学们发挥想象，创编一个有趣的情节讲给大家听吧。我们看，有同学创编了这样的情节：顾客刚一踏进店铺，急性子裁缝就立马迎上去问，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我今天就能做好。慢性子顾客慢悠悠地说，不急不急，明年春天再取也不迟呀，我可是个慢性子呀。急性子裁缝急得团团转，那怎么行，我是个急性子的裁缝呀，我做事情很讲究效率的，你赶快说你要什么款式，我现在就要帮你裁布料。你们看，在这个情节当中，急性子的变成了裁缝，在顾客刚一踏进门就追着询问制作要求，恨不得马上就要裁布料，与故事中的慢性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这里，慢性子的是一位顾客，说起话来慢悠悠的。这节课呀，我们通过分角色朗读走进了人物的内心。在我们课下的时候，请同学们继续讲好这个故事，注意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做到讲清楚，也要讲有趣，为我们的故事分享会做足准备。在明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一篇有趣的民间故事《漏》，请同学们仔细读一读这个故事，一边读一边思考，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当中有没有哪些情节特别有趣，特别吸引你？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毕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第6单元的内容。

0: 内容。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算得对吗”第一课时，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算得对吗”第二课时。请同学们提前准备好数学书、铅笔、橡皮、尺子、练习本等学具，快去准备吧！及三位数加减法的数式运算。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进行验算，真切地感受到了验算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计算错误。但是在作业中，老师还是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这几道题。下列个题算得对吗？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有同学说，只看横式我就能判断，第一题肯定错了，因为230加250就等于480了，所以234加256肯定大于480，所以第一题肯定错了。还有同学说，第四题肯定也错了，因为900减600就等于300了，减数越大差就会越小，所以900减去632一定小于300。同学们太棒了，通过估一估就能够快速地判断这两道题一定错了。那剩下两道题呢？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来看第二题。有同学说，我只看个位就可以判断，这个数加数的个位是6，另一个加数的个位是5，6加5等于11，所以和的个位一定是1。我只观察个位就能够判断这道题肯定错了。那第三题呢？我们也可以只看个位，被减数的个位是5，减数的个位是9，15减9等于6，所以差的个位一定是6，怎么会是4呢？所以观察个位就可以判断这道题肯定也错了。同学们太了不起了，你们通过估算或者仔细观察就能够判断出这些题出现的错误。你们知道吗？在计算的时候，及时的发现计算错误，及时的找到错音，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提升计算的正确率。接下来我们再仔细观察这几道题，看一看数式，动笔算一算，它到底具体错在哪里了呢？同学们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交流一下，开始吧。同学们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吧。首先来看第一题，请同学们拿出计算本，说一说你的想法。
1: 234加256，4加6等于10，向10位进1，10位3加5加1等于9，100位2加2等于4，结果是490。
2: 我们还是验算一下看看吧，用490减256，个位不够减，向10位借1，10减6等于4，10位被借走1，8减5等于3，百位4减2等于2，等于234，结果是490，没错。
1: 原来第一题忘记进位的数了。
0: 同学们，你们真是火眼金睛。没错，第一题忘记10位上进位的1了，少算了一个10。所以同学们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细心，书写的时候也要认真工整，否则进位的1很容易漏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很多同学说，我算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错误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你看我来算一遍，296加153，个位6加3等于9，10位

0: 九加五等于十四，向百位进一，百位二加一加一等于四，结果就是449，没错啊。
1: 怎么这么奇怪？我来试试，296加135，咦？你看，他把135抄成153了，抄错题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抄写竖式时一定要看一看横式，不能抄错了。
2: 是啊，抄错数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却又很常见的问题，同学们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呀。我们来帮助他改正一下吧。
3: 296加135，各位6加5等于11，向10位敬一。10位9加3加1等于13，向百位敬一。百位2加1加1等于4，结果是431。
1: 我来验算一下吧，用431减135，各位1减5不够减，向10位借一。11减5等于6，10位不够减。向百位借一，12减3等于9，百位被借走一，还剩3，3减1等于2，算出来是296，结果是431，没错。
2: 恭喜你们，同学们，老师再提醒一次，计算的时候一定不要抄错数哦。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题，到底出错在了哪里呢？你看出来了吗？
4: 第三题，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看，各位上，他用大数减小数，这样算不对。
5: 我们还是来动笔算一算，515减49，各位不够减，向10位借一。15减9等于6，10位被借走一，还剩0，向百位借一。10减4等于6，百位被借走一，还剩4，结果是466。
4: 验算一下，用差加减数，466加49，算出来等于515，看来结果是466，没错。
2: 同学们，你们太棒了！不仅很快地找出了他的错误点，而且很快地帮他纠正正确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题，你看出问题错在哪儿了吗？
5: 我们还是来动笔算一算吧。个位不够减，向十位借一；十位不够借，向百位借一。十减二等于八，十位被借走一，剩下九；九减三等于六，百位被借走一，剩下八；八减六等于二。结果是268。
6: 我也来用减法验算，900减268，用刚才的方法算了一下，等于632，看来算对了，结果就是268。原来这道题错在连续借位时忘记百位被借走一。
2: 同学们太了不起了，这么快就把这些题的错误之处都找了出来。在刚刚计算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哪些减少计算错误的好方法呢？仔细思考思考，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有同学说，抄题后一定要认真核对横式和竖式，千万不要抄错数。还有同学说，估一估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检验结果，避免计算错误。当然，养成验算的好习惯，能够提升计算正确率。在写竖式时，大家一定要让相同的数位对齐。在连续进位加和连续退位点的题中，大家不要忘记，进位加法要写进位一，退位减法要点退位点。相信大家一定都记住了这些小妙招，在以后的计算中一定会更加认真细心。接下来，让我们化身森林小医生，来看一看下面这些题算得对吗？

0: 问题出在了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第一题，601减348，个位、十位和百位都没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来验算一下吧。253加348，个位上3加8等于11，向十位进一；十位上5加4再加1等于10，向百位进一；百位上2加3加1等于6。601和被减数一样，所以这道题没问题。那第二题呢？我们来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叉的个位是一，减数的个位是6。如果这道题正确的话，被减数的个位应该是7呀。但实际上被减数的个位是5，所以这道题肯定错了。再看第三题，我们来看看十位。8加1加1等于10，不等于9呀，他肯定是忘记进位的一了，所以这道题也错了。我们来帮着改正一下吧。来看第二题，705减406，个位上5减6不够减，向十位借一；十位不够借，向百位借一。个位上15减6等于9，十位上还剩9，百位上7减1等于6，6减4等于2，所以这道题是299。再来看第三题，486加317，个位上6加7等于13，向十位进一；十位上8加1加1等于10，向百位进一；百位上4加3加1等于8。所以这道题是803。同学们真是优秀的森林小医生，不仅能够快速地看出错误，而且能够帮他快速地正确解答。那在这两节课的学习中，我们通过算得对吗？学会了加法的验算方法，减法的验算方法，还总结了很多避免计算错误的小妙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吧。一星题，下列个题算得对吗？你是怎么想的？有同学说，只看横式我就可以判断。第一题我来估一估，78加280怎么会越加越小呢？所以肯定错了。还有同学说，第二题我也是只看横式，通过看个位，被减数个位是8，减数个位是2，8减2等于6，怎么会得4呢？所以这道题肯定也错了。第三题也可以通过看个位，被减数个位是8，减数个位是9，18减9等于9，所以差的个位应该是9呀，所以第三题肯定也错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数式吧。第一题，数式的个位、十位都没问题，但是百位上2加1等于3呀，他忘记进位的一了。第二题呢，只看数式好像没问题，但是再对比一下横式呢，相信同学们都已经看出来了，他把542抄成了544，抄错数了。再看第三题，个位上错用大数减小数，十位上忘记点退位点，所以第三题也错了。那同学们，我们一起帮助他改正一下吧。首先来看第一题，哪位同学来说说你的想法？
1: 我来写第一题，写数式时相同数位要对齐，先算个位，8加0等于8，十位上7加8等于15，十位满时往向百位进一，百位2加1等于3，答案是358。
0: 这位同学条理非常清晰，而且他还说出了数式计算的核心规则，相同数位。

0: 要对齐，从个位算起，满十进一。同学们，你还有补充吗？
1: 不要忘记验算哦。我用减法来验算一下，358减78，8减8等于0，十位上不够减，从百位上借一当十，15减7等于8，百位3减1等于2，算出来是280，和其中一个加数一样呢，说明我算对了。
0: 这位同学真细心，我们要学习他这样的习惯，计算后一定要及时的验算，自主检查一下。同学们，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2: 当我们验算加法的时候，不仅可以像他一样用和减去其中一个加数，也可以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我是这样验算的，算出来答案是358。
0: 你们太了不起了，不仅梳理了计算和验算的完整过程，而且会思考，会表达，会总结。同学们，你们能像他们一样说一说下面两道题吗？
3: 让我来试试第二题。个位上8减2等于6，十位上不够减，所以要向百位借一。11减4等于7，百位7减5减1等于1，答案是176。因为这是一道减法的题目，所以我用加法验算，用差176加减数542，算出来是718，我写对了。
4: 那我写一写最后一题。个位上不够减，向十位借一。18减9等于9。十位上不够减，再向百位借一。11减1减5等于5。百位上4减1减1等于2。所以答案是259。我是这样验算的，259加159，结果是418，我也写对了。
0: 同学们，验算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计算错误，一定要养成验算的好习惯哦。在写数式时，同学们也要牢记右侧的四个核心要点，相信同学们在以后的计算中一定会更加的认真仔细，准确率也会更高。接下来让我们挑战一下二星题。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在火星成功着陆，首辆火星车祝融号登陆火星100天，行驶了1000米。请你根据题目提一个数学问题并尝试解答。有同学提出，6月27日到7月15日祝融号行驶了多少米呢？7月15日行驶了450米，6月27日行驶了236米，因此450减236，我们列数式算一算。个位上十减六不够减，向十位进一。十减六等于4。十位上五减一等于4，四减三等于1。百位上4减2等于2，所以214米。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刘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民音乐出版社3年级下册

七单元，一首非常有趣的管弦乐作品《库斯克邮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和你们一起聆听、欣赏、感受、互动，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首音乐背后的小秘密。首先，请同学们完整的聆听一下《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我们专注感受作品速度的特点。请你从三个选项当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请你伸出手，随着音乐的进行打稳定的横拍，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作品速度的特质，也为我们后续的分段欣赏打好基础。

怎么样？相信同学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刚刚已经完整的聆听了《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也打过了横拍，对它有了初步的整体印象。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它的细节，进入分段欣赏。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作品的引子部分，看看它里面藏着哪些有趣的设计和好玩的声音。请同学们专注聆听，尤其要关注这段旋律结尾的那一声脆响。请你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想一想是什么东西会发出这样的响声？它描绘了怎样的画面，使你产生了什么样的联想？怎么样？刚才你们听到了吗？结尾的那一声清脆的响声，一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不少同学在听到它之后，都会联想到车夫挥动马鞭的声音。这也是这件乐器名称的由来，它叫乐鞭。乐鞭属于打击乐器家族当中的一员，它的构造非常简单，就靠铰链衔接的两块木板组成，发声也就依靠两块木板相互撞击完成。音色自带短、干、尖的特质，它敲击起来的声音听起来和马鞭挥动的声音高度相似。它这样的音色辨识度极高，在引子的末尾加入这一声，一瞬间就把听众的注意力拉入到作品想要营造的氛围当中，也为后面的主题铺垫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认识了乐鞭这种独特的打击乐器，也熟悉了它短促而干脆的清亮音色。在我们的课堂上，没有这件特殊的打击乐器，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就能完成配合。下面，请同学们认真聆听引子的旋律，在结尾。

对应的地方加入拍手的动作，用我们自己的肢体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配器，请大家准备好。听完了引子部分，我们就要进入作品的核心部分，第一个主题。请同学们认真聆听主题一，我们来听一听主题一的速度和节奏有什么特点，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一下。

0: 老师，我觉得这段主题旋律速度稍快，节奏非常规整。
1: 你概括的非常准确。接下来，请同学们调整好呼吸，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伴奏，用拉、轻声唱一唱这段主题旋律。请同学们注意音准与节奏。为了让大家唱得更准确，我们把引子部分加进来，当成一个小小的前奏，请你准备好。

首作品的灵动与韵味离不开这两个关键的创作技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倚音和丰富的变化音。同学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装饰音和变化伴音，更好地用人声去表达这个音乐作品。我们再试一次。

好了，接下来请同学们准备好双响筒和铃鼓，我们一起结合乐谱上的节奏标记和视频中同学们的示范演奏，为这首作品加上有趣的打击乐伴奏吧。如果你手边没有现成的打击乐器，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徒手来模仿视频里同学们的演奏姿态，帮助我们来感受与体验。请你准备好。

完成了对第一主题的感受与体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库斯克邮车的第二个主题，请同学们认真听辨一下这个主题音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0: 老师，我觉得这个段落中有的乐器声音浑厚，像车轮碾过路面的低沉声响；有的乐器声音清脆，像油车铃铛的叮当声。
1: 你对乐曲当中音色的变化感觉非常敏锐，请同学们看乐谱，老师给大家标注出的这个乐句由乐队全奏，音色浑厚，动力十足，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乐句调动了整个交响乐队在演奏。不同音域的乐器同时发声，叠加出层次非常丰富的音响效果。低音声部的铺垫支撑起整个音响，让整体的音响效果呈现出厚重饱满的特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完整的聆听第二个主题，请同学们听一听，除了刚才我们分析过的这个乐句。还有哪些片段采用了乐队全奏的编制？我们一起用挥动手臂模拟车轮前进的方式来表现这样的音色特点。我们数一数，这样的片段一共出现了几次？

通过我们的听辨和肢体律动，大家不难发现，这样的片段一共出现了三次。那么，在这个主题当中，其他的乐句主奏乐器是木琴和短笛。我们来听一听木琴和短笛的音色。

0: 相信同学们已经听到了木琴和短笛清脆悦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两件乐器，看看它们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它们的演奏姿态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可以模仿一下视频当中的演奏动作和姿态。
1: 琴身身材高大是因为部件多，看光是木质的音条就有这么多了，在音条底下还有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共鸣筒，每根音条对应一个共鸣筒，也就是说共鸣筒跟音条一样多呢。而琴架就要把这些音条和共鸣筒通通固定住，只有琴锤有节奏的击打音条才能发出清脆响亮高低不同的声音哦。
0: 下一个是短笛。
2: 短笛是长笛家族的一种变种乐器，短笛是音域最高的木管乐器，也是交响乐队中音域最高的乐器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短笛演奏片段。

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演奏姿态，也了解了他们的音色特点。下面我们再次完整的欣赏库斯克邮车的第二主题，请同学们应用我们刚刚用。

我们已经完整的聆听过了两个主题，主题一，节奏规整，旋律朗朗上口，主题二，有丰富的音色变化，尤其是在加入了木琴和短笛之后，让整个音乐作品的风格显得更加风趣活泼。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完整的聆听一下《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我们听一听，选一选，看看哪辆马车的结构更符合《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的结构特征。你们可以应用上刚才我们所有学过的声势、体态、演奏模拟姿态，请大家准备好。

同学们一定都听出来了，作品的主题一再次出现了。《库斯克邮车》这首作品就像这辆马车一样，构思巧妙，首尾呼应。下面请同学们欣赏合唱《库斯克邮车》。

0: 王叔，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一级教师，丽水市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丽水市教学名师，丽水市精准教学先进个人。
1: 同学们好。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的王老师，很高兴能够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大家交流英语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今天咱们要交流和研究的主题是 About Water。 首先请看本节课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的主题属于人与自然范畴，涉及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有机整合英语、科学、数学三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构建多学科知识交融的学习体验。学生通过跨学科学习，在真实情境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在英语语境中，通过英语多模态语篇探究水循环原理，了解淡水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通过同伴协作探究，开展家庭节水实践，培养跨学科知识应用能力，践行节约用水的生活理念，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本节课的定位是 Learn by Doing， 培养同伴协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学习成就感和自信心。本节课关联英语学科的内容有护教版五年级上册 Module 4 The Natural World Unit 11 阅读单元故事 The Journey of Little Water Drop 回答相关问题 Where does Little Water Drop travel? How does he change? Why does he change? 重大版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 Water Journey 围绕水的循环旅程展开，包含Where does the rain come from? It comes from clouds. First, the sun makes water warm. Then the water goes up in the air and becomes clouds. 等描述雨水如何形成的句子。还有人教版三年级起点六年级下册 Unit 4 Then and Now 聚焦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主要句型有 Before it was, I was.Now it is, I am 等，可用于本节课相关实验现象和实践报告的叙述。本节课关联科学学科的内容有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上册水，了解水的循环过程，明白水蒸发的原理，掌握水的三种形态，理解水沸腾、结冰、融化中不同物态变化过程。苏教版科学五年级上册水在自然界的循环，教科版科学五年级下册珍惜水资源，大象版科学六年级上册自然界中的水循环，了解水循环的过程及其意义，开展家庭用水调查，珍惜和保护淡水资源，培养提出问题、搜集证据、处理信息、得出结论、表达交流等科学探究能力。本节课关联数学学科的内容有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上册里程表，认读水表，计算用水量，北京版数学五年级上册节约用水，人教版数学六年级上册节约用水，通过观察、计算、交流，了解水资源的现状，认识节约用水的重要性，节约用水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养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那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通过阅读原版文章，了解水的分类、形态变化及淡水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通过观看实验操作，借助核心语言介绍水的形态变化，通过同伴合作交流，用英语介绍节约用水的方法，践行家庭节水的实践调查，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Okay, let's start our class. Are you ready? Let's start with a riddle. I am common in your life. Sometimes you can see me, sometimes you can't. Sometimes you can hold me,Sometimes you can't. Every day you use me, you can't live without me. Who am I? Good water. Look at these pictures. Picture one. Yes.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材料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晒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

0: 年三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性质上。
3: 你知道那边东坡有一个
1: 东西，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里设一条桥了吗？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石板跳一跳的，这个整个东西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一个屋檐的水，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7: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

0: 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是葱红，掉了的葱红。
2: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5: 这个，哦，这个，这个。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嗯，因为它要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2: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3: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4: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好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有秋千呢？
4: 对，
3: 还有秋千。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
8: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7: 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9: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1: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个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

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

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果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果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的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

0: 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寨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 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
1: 啊，是啊。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吧。
3: 三十二。
1: 哦，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一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1: 其他装载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油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2: 油其实在啊，
0: 清洗在它的清洗
2: 东西，
0: 清洗在东西不一样
2: 啊，它是
0: 清洗在它
2: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2: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2: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
2: 因为尊敬三天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1: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

0: 平视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失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失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失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稼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到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
3: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
1: 父母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长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立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尊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

0: 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1: 郑明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若干鱼塘，这里是专门为茶干湖繁育鱼苗的名优鱼类良种场，每年有近300万斤鱼苗从这里转投至茶干湖内进行增殖放流。
1: 看这家伙呀，一点不卡壳。
2: 池塘安全越冬先决的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9低了，正好9。
0: 茶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0: 冬捕过后，茶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4月，茶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茶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茶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茶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不过，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4: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它，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0: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4: 现在也不像以前，以前崩两个炮上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0: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5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茶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5月，家住茶干湖畔八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茶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妻子蓝玉娟只在机器过不去的棱棱角角处补补苗。然而，当时间回转至60年前，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茶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茶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茶干湖，湖泊得以复活。有了水的滋养，人们便可安心依偎于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

0: 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查干湖周边的农户纷纷将自家盐碱地改成水稻田。黄昌海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当属八郎镇农民诗人蓝玉娟的丈夫。
1: 你看这么差行不行？啊，来，
2: 行，
1: 大刚不是，
2: 行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茶干湖》。
2: 装起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1: 地下造的啊，
2: 这个得二十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那年发表的。
1: 啊，那我想起来了，
2: 对呀，
1: 得十块钱这样乐。
2: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觉得挺轰动的。哎呀，发表文章了，都上咱家来看报纸了，还给我看丢几张，他们借家去了，借走了。
1: 嗯呐，丢好几
2: 个，丢好几个白瞎了，现在都找不着了。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1: 写完就能用。
2: 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找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1: 那你怎么说
2: 写作光荣？
1: 就是说那
2: 演小品。
1: 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2: 嗯，
1: 这都没有。
2: 完，我爸跟我妈还说：“哎呀，别整那玩意儿了，可气！演那干啥呀？有功伺候伺候你家弟吧。”完，你还说呢？你说我家弟弟没耽误啊？
1: 有时候吧，反对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2: 那我谢谢你呗。
1: 不要。
0: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茶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茶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3: 我们是茶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把好鱼苗这块活，就直接涉及到茶干湖经济效益。
0: 茶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免承包池底费，免水电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以花白莲鱼苗相抵。
3: 我们有个优点，这不用拿现钱了吗？缓解我们养鱼的那个资金紧张这块。
1: 不占要正好。
2: 你还说闲着就好，你是不行。
0: 周淑清和方志是中学同学，夫妻俩从成婚之日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4: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0: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六岁娃娃，上至70岁老人，都被她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她被推荐为吉林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可以和文化站一同组织农民文艺汇演。
1: 二哥咋都小呢？
2: 嗯呢，来蓝玉娟。
1: 妈，王嫂呢？
2: 搁家呢，就收拾屋子嘛，昨天装修了。
1: 啊，这儿这跟王嫂唠嗑。
3: 我没来呢。
1: 那
4: 前几天不是让你唱那首《大米茶大鼓》这首歌吗？
1: 啊，
4: 你现在练啥样呢？
1: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我叫缺乏这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

0: 啊，
1: 你这
0: 然
1: 我
0: 后，
1: 好像看住了似的。
0: 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来这个长山湖这个美景啊，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1: 那你给我唱一段，
0: 我给你唱一段，
1: 唱段，
0: 唱段你看看啊，那我得站起来，
1: 赶紧上，
0: 要不就我就拔不上气，
1: 行。

0: 一波荡漾，芦苇荡的鸟儿飞翔。青
1: 蓝玉
0: 天
1: 娟写的《大美茶干湖》已经找老师谱好了曲，她交给同村的王远荣大姐演唱。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蓝玉娟早有打算，她想办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衬蓝蓝的天。
2: 明天你几点去呀？
3: 明天的11:30典礼，许多钱呢？
2: 许多钱？你说谁多钱了？你说算呗。
3: 谁的随钱？
2: 随钱呗。
3: 咱儿子啥时候还有对象？咱得往回收拾我。
2: 一说儿子就着急。哎呀，正好今天看看厂子收鱼了，算了账，给孩子该买点婚房了。
3: 现在没有，人家结婚有房子，就
2: 有房，买了房，先买婚房了，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3: 对，嗯，咱等
2: 当
3: 厂
2: 老
3: 子
2: 人
3: 钱
2: 呗。
3: 算了，领他去看房了，看好点。
1: 今天是同为鱼苗养殖户的刘伟家办喜事。刘伟也是方志的中学同学，看着同学的女儿办婚前答谢宴，方志由衷的高兴。
4: 方哥献礼，共祝婚前答谢之喜，恭喜他们，干杯！
5: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茶干湖渔民的养殖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啊。白鱼别说了，红的鸡儿，哎，这你拿
6: 着去。你这边做多少个？
5: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6: 周一呗。
3: 送啥呀？
5: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厂不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每年的检测。
6: 没检，有检测
5: 啊？
6: 有没有检？
5: 有这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有违禁的东西，第一是不收，第二是不算账，
7: 寻求两点去。
8: 这牛俩鱼吃素奶呗，
5: 那哪还奶呀？他就是吃盐。
9: 来，喝一口，
5: 喝一口，
9: 再来点呗，
10: 再给你卷点，
9: 不行了，
10: 啊？

0: 我这次吧，就是打算写这个三句半，秋风收的，马上就招募演员，咱们那个争取在7天之内吧，就把这三句半咱们给他
1: 能，他能，他能能整进来，黑白就整。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
0: 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半，但是咱这有老师，那这四位
2: 打鼓啥的，
0: 大姐都是老师吗？他们能教你们
2: 咋整？
1: 他教你咋整？
0: 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14-15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3: 张雪？
2: 一定要给他完成。
4: 哎，高富啊，啊，小鱼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5: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带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4: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整个查干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0: 可急往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1: 这只是真帅，
2: 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就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1: 啊，马上，马上啊、哦，马上，马上吧。
3: 那他来了，你看。
0: 眼看送检人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鲢鱼苗。查干湖畔秋色渐浓，夹杂着芦苇花的稻田地里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20亩旱田只需2-3个小时便能全部收完。蓝玉娟家的水田收割，仍然由丈夫黄昌海独自完成，只需要10几分钟，一亩水稻就可以收割完毕。在查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4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她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颗稻穗儿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3: 来，吃饭吧。
1: 吃饭来了，这是。
3: 这饿了。
1: 不有点，咱不送还不到呢。
0: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4: 今儿赚的是晚哈，
5: 是晚，
4: 能摊能摊黑呀？
5: 不能，一份是十万那个，一份。
4: 整两天事
5: 儿。你写农摊，我想起来了，我这个那没想起来那句，你说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这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说头下我就没想起来。
4: 啊，对对，我写的快板嘛。啊，是啊，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5: 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4: 不是吧？对，你这整个换改词来了。
5: 我这都想起来了。
4: 那你这词儿挺好的，用的啥啥呀？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
0: 查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躺上它就不下去了，它就好了。
0: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渔工们将查干湖所需花白鲢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6: 但是查干湖的吧，这苗呢，后来确实就是58寸的，大的不要啊，是吧？
2: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7: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查干湖还有鱼苗基地，专门培育苗的地方。
0: 花白鲢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查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两种厂出发至查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查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查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经历了数年战乱避祸，8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每见邻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麻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的乡村图景，穿越千年的光阴，历久弥新。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底。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枣核、中核和晚核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枣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3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意。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3亩。

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南宋淳熙十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池，夭折难胜众里起”的艰辛。闲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璦，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0: 翻整土地过后，下一个重要环节是浸种。
1: 啊，二子姐啊！
0: 浸种的具体流程，在宋代的官方农事手册中就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接近相同。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燥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技艺。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水，水稻种不来的啊，菜也吃不来的。哎，这种外面都用这个出来。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行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古老的技法，千百年来在阡陌之间代代相传。弯腰，低头，手指没入泥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虔诚。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年。

0: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1: 坏掉了这个地方，给它来修一下嘛。现在春天到了嘛，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0: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从来不需称量，信的是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分。
2: 几百年以前还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都这样。

0: 徐永康打铁铺的账也不是算得太清，一通电话就会开工。
1: 喂，阿元，煮的是100块钱一包，怕是两个人105块钱一包。
0: 铁匠铺修农具也做农具，村民觉得手工锻造的用起来更趁手。锻造一件农具往往要耗去一天的时光，锻造声中，时间似乎回到了千年以前。
2: 小锤子师傅，徒弟背大锤的，我是大锤，他是小锤。
1: 我小锤指挥的，不是大锤指挥的。
0: 铁匠铺里仿佛安放了一台时光机，在千年岁月的两端自由往返。
2: 哎呦，到了喂！我呀你，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3: 越城区4月3号多云，4月4号多云。
2: 好，谢谢啊。
3: 嘿嘿，您是太客气了。
2: 不客气，应该的。你生气了？
3: 我随时都在，有事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2: 再好，再见。
0: 陆游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南宋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元的样貌。田野里充满生机，有水稻，有麦、稷、

0: 五月中旬，桑叶进入一年中最茂盛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叶的国家，《诗经》中便有大量的记载。南宋初年，经济重心南移，丝绸生产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当时农民垦荒种桑，既为缴纳赋税，也为应对生计。陆游自己家的田产中也开辟了桑园。800多年过去了，桑园茂盛依然是浙东春末夏初的田园景象。种桑是为了养蚕，
1: 现在一天喂3次，不好亏待它的，像养婴儿一样这样养的啊，要喂了，要给它喂了，也都吃光了嘛。吃完了嘛，要给它喂了嘛。它这个用力量大呢。
0: 这个时期，一扁蚕一天要吃掉20多斤桑叶，叶片要鲜嫩干净。人际关系紧张的宋代，桑叶常常会供不应求。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桑叶成为了独立的商品。桑地不足的蚕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桑叶。嘉定2年的冬天，84岁的陆游亲身参与了桑叶的买卖。麦收季节到来时，蚕宝宝开始吐丝结茧。
1: 做茧子，一个茧子一个茧子的。
0: 最终，蚕茧经过缫丝、纺织等工序，成为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丝绸。在陆游生活的时代，江浙的丝绸产量和技术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每年上供朝廷的丝织品中，有1/3都来自江浙。春蚕结茧过后，桑树便进入4个月的休眠期，直至秋蚕季来临。像往年一样，敖培全把蚕的粪便撒入桑园，蚕粪会为桑地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陆游的时代，江浙一带的乡村已经构建起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多层级生态循环系统——桑基鱼塘。在土地上种桑，在池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沙用来肥鱼，而池塘底部富有营养的塘泥则成为桑树的肥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可以在江南的古村落看到鲜活的传承。公元1189年，64岁的陆游再次被迫离开朝堂，回到故乡。想必诗人的内心是愤懑的，所幸乡村世界丰富多彩，陈烹山蔬美的滋味，武术十全节的惬意，与林翁对饮的酣畅，听雪夜风声的神思，都是心灵的抚慰，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2: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够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 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0: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2: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0: 徐金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2: 这可以哈，1、2、3、4。
0: 在徐晶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2: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个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0: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3、4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2: 我应该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了，我要放饼来，准备放水。哇，6个今天，新鲜的鸡蛋呢、啊，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0: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晶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

0: 究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1: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农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2: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梦境，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乡村世界。
3: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

炫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八百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

0: 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1: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0: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2: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像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

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那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品目中是我们就是放成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个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亿十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追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追也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一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是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谢谢。

0: 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1: 请。
2: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毫米到14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分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培生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0: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

0: 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知道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4: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铲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5: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4: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跳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0: 水桶拉进
1: 去了，翻悬崖了。
2: 对呀，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1: 突然就垃圾
3: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4: 就太不道德了。
5: 对呀，就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6: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7: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8: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9: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翻成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33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只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8: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9: 请。
10: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8: 请你来回答。
11: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8: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1: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9: 好，
8: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

0: 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1: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2: 谢谢。
0: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裴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3: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3: 谢谢。
4: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4: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十九任守松人胡晓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5: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5: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6: 孤单吗？
5: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4: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5: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4: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7: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直打的往右看一看啊，直打的往右打一打。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

0: 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洋，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洋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提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洋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洋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洋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洋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

0: 船渔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
1: 孩子们，
0: 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这个有五
1: 六
0: 斤，
1: 五六斤，
0: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验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没，卖700一个，那100，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咱反正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挂，不换裤子。其实这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那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呼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吗？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我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2: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
7: 同是一样分配，
8: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价。
7: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8: 啊，把钱都弄在一块。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7: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9: 对，
7: 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
9: 这
7: 一块。什么也白搞也白唱。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个差不多了吧？分钱了，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往下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永成的100。
2: 给运动一百，给他这机动一百。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2: 啊，对，
1: 给我的一百。
3: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4: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3: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3: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5: 是，很支持。比如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 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

0: 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2: 回到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2: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3: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要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2: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4: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5: 同我以木瓜，
6: 同我以木瓜，
5: 报之以琼琚，
6: 报之以琼琚，
5: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7: 哎，大娘。
8: 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

0: 午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学校群山环抱啊。
1: 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0: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1: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3: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5: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7: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

0: 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1: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1: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呀？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挺多，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
0: 嗯，
3: 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
0: 慢点
3: 望。
0: 儿，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

0: 玉门关。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从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6: 出塞，

0: 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你这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蒋老师好。
2: 您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4: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

0: 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第九集，红色交通线。
1: 1931年9月，随着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终于迎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来自白区的工农兵代表不得不乔装改扮，穿越白区封锁线，进入苏区瑞金参加会议。接应各地代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也成为富贵、小瑞新的任务。
2: 报告，富贵营长，恭喜升职。
3: 哎呦，新配的枪不错啊。小瑞连长太客气了。
2: 突然叫声连长，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3: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次我们负责永定、长汀方向的接应任务。
2: 这是代表们的行进路线和资料啊。
3: 所以啊，代表们的安全可就托付给你了。
2: 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3: 放心，

0: 由我来给你做接应。
1: 是，正完成任务。
2: 桑树村有老鼠，柳家坪路很平。
3: 嗯，抓紧赶路吧。
4: 一杯茶下肚，提神又解乏，上路了。

0: 就剩最后一队人了。
1: 就在小瑞谨慎执行接应任务的同时，加入国民党特别行动队的陈实也在执行着封锁任务。
2: 长官，查验这种事儿何必劳您亲力亲为啊，交给我就好了。
3: 红军这次聚会非同小可，你我都多长个心眼儿。
2: 是是是。
4: 长官，此处插了毒，恐怕有疏漏。嗯，
3: 有道理。嗯，传令下去，在各岔路口再增设关卡，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党分子。
2: 是。我呸，就显得你陈实有能耐。
5: 钟叔，苏区什么样啊？能见到毛委员吗？
6: 等到了地方，谜题自然揭晓。
5: 等我在苏区学习完，一定要把革命思想带回上海。
6: 杜鹃，这里还是白区，说话要谨慎。
5: 知道了，钟叔。
6: 小刘，怎么了？别急，让我想想。
0: 同志们应该快到了，看来走大路是不行了，得想办法提前通知同志们改走山路。对了，我记着这组代表里有个懂山歌的小姑娘，我来试试看。
7: 我身上有会议材料，本打算走岔路绕过村镇关卡，现在怎么办？

0: 这山歌唱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暗号，让我们仔细听歌。
2: 走山路，有接应。
3: 啊，有了，走山路，有接应。
1: 对，是来接应的同志发的信号，让我们改走山路，避开盘查。
4: 那就只带文件上路，其他的都不要了。
5: 是他们，暗号生效了。
6: 你干什么呢？
7: 刚才的山歌有问题。
6: 打开。
8: 哼，山民唱歌有啥大惊小怪的？
6: 下一个。
7: 不对，
6: 在这儿。打开。
5: 就这些东西。
6: 走吧。

0: 我们要快速撤离，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1: 快请吴长官过来。明白了，集合队伍，给咱们的同志来个十里相迎。是。你是说有共党躲避盘查陶建山了？
2: 是。嗯。
0: 陈实，孙麻子，
3: 到。
0: 你们带人进山去搜。等等，过了前面山沟就是红军的地盘，多长个心眼儿。是。
2: 大家走快点，拖车还留在路上。根据经验，我们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1: 等一下。

0: 从痕迹看，对方人不多。注意，遇到共产党，抓活的。
1: 是，
0: 跟我来。
1: 别听他的，遇到共产党，格杀勿论。
2: 是，长官。
3: 糟糕，可能迷路了。
4: 我不行了，休息一下。
3: 大伙儿原地休息五分钟。
5: 这里山势复杂，容易迷路，必须要尽快接到他们。
6: 好。哦，等一下，这是白匪兵的军靴踩出来的痕迹，人数可不少。这边的痕迹是普通的鞋子，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5: 追，赶在白匪兵之前找到人。
3: 不好，大家快走！
4: 我的腿，你们先走，别管我。
3: 小张、小李、小刘，你们轮流背着杜鹃走，快！
0: 是，怎么回事？
1: 好了好了，还是快追吧。
6: 刚才的枪声，难道
5: 不？如果被追上，不会只有一声枪响，
6: 是白匪军，
1: 看见共产党了，就在前面。
5: 不好，代表们有危险，给我打！
7: 同志们，
1: 打！
5: 小瑞，负责把白匪引开，我带人去接应咱们的同志。
6: 是，我吸收。
1: 他们怕了，追！
0: 等等，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1: 有大鱼不追，这开什么玩笑？追！快！
3: 谁？啊！你们是苏家哪天开堂会？
5: 九月念八，开门见喜。
3: 同志，
5: 走，我带你们出山。
6: 富贵哥应该接到人了吧？你们先走，我来断后。在山里跟我玩躲猫猫，你们都太嫩了。嘿嘿嘿，真是一群没头苍蝇。
0: 十点方向，快左右包抄！
6: 想摸我的饺子，哼，没门！
1: 人跑哪儿去了？
0: 真是高手，完全看不出是朝哪边走的。
8: 富贵和小瑞成功护送代表们抵达瑞金，胜利完成了任务。
9: 第十集：伊苏大前夕。
8: 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阅兵地点选定在瑞金叶坪村旁。眼看大会召开在即，用于检阅部队的检阅台的建造工作却遇到了难题。
10: 全体都有站步走，烟二烟烟烟烟二烟烟烟烟二烟，立定。小瑞，出列。
6: 是。
10: 小瑞，你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
6: 哦，一想到能代表军团参加检阅，就激动了些。
10: 都当连长了，还这么沉不住气？走不好，你就单独加练吧。
6: 啊！我说别呀！
11: 报告营长，

0: 李团长找您。啊，好，我马上就去。哎，这检阅台的建造可愁死我了。
1: 报告，团长，您找我。

0: 咋，不愿意啊？
1: 不是，我是真不会这门手艺啊。
0: 先过去看看，跟我来。
1: 这地方选的真好，场地够大，又方便隐蔽和撤离。
2: 加把劲！
0: 说的没错。你看，
2: 放在这儿，
0: 那些是造检阅台的材料。
2: 好。
0: 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按照老法子修，检阅台铁定不能赶在大会前完工。你脑瓜子灵，鬼点子多，一起帮忙想办法。
2: 放这里吧。
1: 这，那我得好好动动脑筋了。能有啥好法子呢？哎，对了，找小瑞商量一下。
3: 小瑞连长去哪儿了？
4: 报告营长，连长去了笔架山，说找些材料回来做队列训练的工具。
1: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不在这儿。小瑞，你跑这里做什么？没事吧？
5: 我本打算砍些竹子回去做标尺，绑在战士背后，帮他们矫正站姿，顺便练练拳脚。没想到你跑来打岔。得亏我和这竹子一样有韧劲。
1: 竹子，韧劲，坚韧。
5: 富贵哥，这招你可学不来，我那是从小开始练的。
1: 有法子了。
5: 这是闹哪一出啊？
1: 团长，竹子，竹子。
6: 什么竹子？
1: 在瑞金的毛竹，又尖又韧，用雷达检阅台，又快又好。
6: 好法子，我这就去向邓书记和曾主席汇报。
7: 经研究决定，红军最终采用竹子作为搭建的主体材料，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成功地建起了检阅台。

0: 与此同时，我中共地下党送来情报显示，国民党反动派打算对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破坏活动。
1: 上级紧急指示，为保证耶稣大顺利召开，我们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向外释放烟雾弹，迷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伙计，来杯茶。

0: 大会啊。
1: 嘘，这事儿可不好乱说。
0: 我咋乱说了？听我给红军干活的堂哥说，
2: 红军啊，在长汀建下了不少的房子，他们正在抓紧整修布置这些房屋呢。哦，
1: 那看来去的人不少啊，这回可热闹了。
3: 马上就到了，一
4: 会儿。长官，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开会的地点在长汀，不在瑞金。哦，
5: 你觉得这消息是真是假？
6: 宁可信其有。嗯，
5: 我这就向上面汇报。
7: 1931年11月7日，为防止国民党的破坏，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阅兵典礼于清晨在瑞金掖平举行。
8: 起，立正！

0: 那是国民党的军靴。嘿，老表，最近有啥新鲜事没有？
1: 有啊，最热闹的就是听说红军啊要开什么代表

1: 抓紧时间呀！要是被国民党的飞机发现，看我不收拾你们！
2: 富贵哥，你说国民党会伤到吗？
1: 你老蒋的脾气，我猜……啊！
3: 严彬，
1: 快！
4: 看来是冲着贾会长去了。正如小瑞所说，国民党被我军假情报所迷惑，轰炸了位于福建长汀的贾会堂，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胜利召开。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

0: 气宇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自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1: 来，岳指导请坐。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2: 谢谢。
1: 我不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2: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
1: 啊，
2: 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击，然后角度的变化、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2: 团队的配合，对、
1: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2: 啊？是
1: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2: 对，
1: 都有可能，
2: 对， 对，
1: 对，
2: 对
1: 不对？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是速度滑冰。
2: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2: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女冰壶的这种结缘。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1: 对。
2: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技，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的，
1: 它的技术特点不一样。哎，
2: 对，他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
1: 对，
2: 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

0: 就是我挺懵的，你知
1: 一
0: 道
1: 会儿
0: 吧？
1: 噎。
0: 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2: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0: 十几岁。
2: 十几岁。
0: 嗯，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2: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0: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然后是在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啊、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画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啊、嗯，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哎，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记着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啊，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刚接触冰壶，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啊、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然后我就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哎，最后我们拿了个冠军。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2: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0: 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3: 这个还是这个，
4: 先把这打掉吧。
5: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打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好的，从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瑞典队继续站位，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好的。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他选择了进营，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冰加油，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的智慧。
2: 所以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0: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一匹黑马。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的更多的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四个从来不换、然后就冰玉、柳音、我、周岩，就我们四个就是从来就没有换过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

0: 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感应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长出来的。然后到了就是20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1: 对，
0: 然后后边的全胜，
1: 对，
0: 然后
1: 十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0: 对对 对, 对、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连胜连胜。
1: 那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0: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啊，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1: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运动员也是这么去做的，就是先要把过程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在回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记着就我们四个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在头一天晚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变化了。冰玉就是我们那个队长，他已经把整个就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8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柳音和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音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1: 是紧张还是兴奋？
0: 我觉得都有
1: 都有。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0: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面对大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紧张的人，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你算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这个就是四垒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加兴奋。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稳定。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失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1: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
0: 会有。
1: 有吗？
0: 会有会有。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1: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0: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
1: 望子成龙，
0: 哎，对对对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啊。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着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三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
1: 对，
0: 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三场我们出局了，然后
1: 连输三场。
0: 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
1: 啊，
0: 然后
1: 心气儿正盛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1: 对，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的。
0: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然后当时我们姐几个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 然后说干什么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结

0: 也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啊，但是还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这种热爱。其实我们过，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我作为教练，我回头去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就是教练家，就你家长身份对于你这种就是期盼和认可，然后不希望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弯路和错，他想激励你更好。
1: 所以你们2009年的话，世锦赛夺冠之后，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那
0: 然
1: 会儿
0: 后，
1: 压力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大的，还挺大的。因为就是当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确实也是，出现了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失误，不允许队友失误，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心态这块儿。有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包括就是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人关注，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2: 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根据对方的投球啊，看对方的投球的情况，算他们的时间，过两条前置线的时间来参考，确定自己的投球。漂亮！力量小了，要使劲的擦冰。哇，3分！中国队4分，偷到了4分，在这一局12比6，比赛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女子冰壶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1: 成就感更大，还是说遗憾更多？这枚铜牌。
0: 我觉得成就的点可能大过于遗憾，但是遗憾的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颜色换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去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磕磕绊绊嘛，才能成长得更快。
1: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你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啊，但是你自己说过，说我并没有离开冰壶啊，对，这个怎么讲？
0: 就我们整个已经把冰壶就是真正的就是理解成就是自己的一份事业了，然后就更想的去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就是爱上了冰壶，就包括就是虽然说索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到达一定的这种就是最好的状态去拿到想要的这个最好的成绩，
1: 成绩没有拿到最
0: 啊，
1: 好，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当时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面临着就是要找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地儿，然后去安置自己？但是我觉得，不管我在什么位置，或者说我上哪儿，我觉得如果说国家队召唤我，我还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就要回来进入国家队。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就是同点同线同一个力量来，然后马上把壶的问题先看出来。
1: 所以在你执教轮椅冰壶国家队之前，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教过残疾人轮椅冰壶。
0: 没有，
1: 所以那你前期的时候那个适应的过程快吗？或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应该是先是和他们沟通，就怎么能更好的就是我们融为一体呀？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去跟他们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沟通和这个就是接触，包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我都要马上的就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我认知的东西。
1: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
0: 没
1: 是
0: 有
1: 不
0: 没
1: 是？
0: 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拿牌儿，我也是这么理解，然后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就是我过来以后，我要帮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呢，尽量的就是说，在我的对于冰壶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的经验上，我要让他们少走弯路，
1: 你有担心过自己教不好吗？
0: 没有。从我骨子里，从我认知里，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去做好。
1: 那你觉得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要想从事体育，是心理方面还是说身体方面的？
0: 身体，先是身体。那么你在你得到一定的这种。

0: 训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影响了自己。到达一定的这个成绩之后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考验个人的这种心态了，就稳定。
1: 那心态方面实际上就和健全运动员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是不一样是吗？
0: 不不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一样了，已经开始
1: 一样
0: 了啊，就是你渴望去赢，那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残疾人冰壶和我们健全冰壶，我觉得那个时候区分就是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就算你赢大分赢比赛，你也可能会输掉比赛。我觉得就是心态的变化啊。那么如果说你大分输比赛，那么比赛没有结束，时间还在走，那么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能给他反超，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包括我现在带我的这支队伍，我都是这么认为，我也这包括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队员，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跟对手打比赛，你们是在跟自己心理打比赛，你的心理的成熟度稳定，你就会能发挥得很好。
1: 对，
0: 现在我的这些运动员当中，他们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期的，然后呢就是也想过放弃自己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陈建新，他就说是轮椅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是18岁那年，他就爱玩嘛，然后骑摩托车，在这种就是山道上，就是一面是就是拐弯嘛，就一面是创造自己的这个山，一面就掉下去了
1: 啊，
0: 然后和这个大车交错，那一瞬间，就把自己就真的就变成了高位截瘫，然后想放弃，想自杀，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个这个项目在电视上啊，还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觉得也挺好的，那自己也要给自己这种就是包括就是家人对你的这种，就是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接触了这个轮椅冰壶。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拿到这个首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种金牌，然后当时采访我记得他就说是感谢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觉得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0: 对对，确实是，而且就是当我带就是轮椅冰壶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说真的是，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要是有他们的这种训练的状态和这种认知，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好，就那坚决不偷懒。但是我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会有懈怠，在你训练的时候，你会想偷点懒，你会想恨不得上个厕所我都能歇会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轮椅冰壶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我来调整我的这个轮椅的这个各个位置，不能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呢，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1: 就这些残疾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0: 意识特别强，
1: 非常非常强。
0: 对对对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1: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0: 对对，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

0: 自己的这个心里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1: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

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来为大家介绍这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高校是天津师范大学，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分别是天津师范大学招生服务中心主任于亚娟，欢迎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郝佳佳，欢迎郝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起天津师范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都不陌生，但是究竟大家对于咱们学校有多么的了解还真不一定。所以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我听说这个快问快答，好不好？我们看看，也考一考大家，看看对于天师大究竟有了解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吗？两位老师好，拿起手中的这个对勾勾叉叉手牌。好，第一个问题，天师大的公费师范生可以对口分配工作，是真的吗？并不是对的。
3: 其实这个问题对也不对，为什么呢？第一，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公费师范生的唯一培养单位，我们的天津市公费师范生是按照协议来培养，有岗有编的传统意义上，但是它却不是完全的对口分配，我们是通过毕业双选会的形式来完成毕业生和我们的单位的这样的一对一的匹配，所以学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所以这个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对口的完全分配，不尊重个人意愿，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它是有工作的。
0: 我听说天津师范大学可以主辅修互换专业，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天津师范大学呢，为了满足学生的多元发展，我们是在2024年的时候更新了我们的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主辅修互换呢，是我们转专业政策这个调整的重要的一大措施。学生在学期间完成了主修和辅修同时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在他大四的第一个学期，他是可以申请主辅修互换的。但是呢，艺术类专业和其他的特殊类型专业除外。
0: 下一个问题，我听说天师大心理学部应用心理学专业有两个特色班型，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啊，我们有两个特色班，其中一个班呢叫应用心理学创新班，侧重于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个是高考直招的。第二个班呢，我们的全称叫做沈德利心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在这个班当中，我们侧重科研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入校后选拔的。
0: 明白了。好，下一个问题厉害了啊，我听说天津超过70%的小学中学骨干教师都出自天师大，是真的吗？
3: 这个当然是真的。天津师范大学呢，为天津市培养了75%以上的一线骨干教师和300余名中小学的这个现岗的书记校长。像我们天津市比较著名的事务所，这是我们非常权威的学校啊。然后他现岗的书记和校长均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0: 明白了，真厉害。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听说天师大校园里就有小学和中学，这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我们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就坐落于天津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面，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包含小学。